0: 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以往校车审批涉及教育、公安、交通、城管等多个部门，成为不少学校和服务企业的烦心事。针对这一痛点，肇庆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校车审批一件事集成服务，将串联审批改为并联审批，实现一表申请、数据共享、统一出件，让校车更快合规投运，护航学生出行安全。校车使用许可直接关系校园交通安全。过去，由于涉及部门多，流程串联，申请人往往要在四五个部门之间往返，整个审批过程往往耗时超过一个月。为破解这一堵点，肇庆市打破部门壁垒，开展业务流程再造，将串联审批改为并联审批。申请人只需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或在市政务服务大厅专窗提交标准化材料，系统便会自动将信息分发给相关部门同步审核。肇庆星捷校车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运营人员秦秋莲：
1: 大概节省7到8个工作日，只需要我们在办公室一键提交就可以，审批提速解决了我们的运营难题。那现在审批很快，出件很快，那我们快速的合规进行投运，那也可以灵活的调整我们的路线，保证接送安全顺畅。
0: 在材料精简方面，肇庆全面推行免证办、扫码办，通过电子证照跨部门互认，大幅压减填报项和纸质材料，同时配套容缺受理加帮办代办服务，对非关键材料缺失的允许先办后补，并由专窗提供全流程跟踪服务。肇庆市鼎湖区教育局安全保卫专项办公室负责人黄楚泽：
2: 简单批跟严格管并不矛盾，都是严格按照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在事前对校车的路线以及延伸站点的现场勘查，以及对校车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业务学习培训，并且对校车司机进行毛发检测，且校车上安装了卫星定位系统和行车记录仪，管理者可以在线随时了解到在校车运行过程中车内外的全方位的实时情况。
0: 据了解，改革后校车审批时限从原来的25天压缩至19个工作日以内，效率提升近24%，企业跑腿次数大幅减少，而这一变化得益于市政数部门的流程统筹与数字化赋能。肇庆市政务服务和数据局审批协调服务科科长莫一民：
3: 政务部门主要发挥流程统筹优化和数字化赋能的作用，我们通过市高校办审监视系统实现业务数据流转、部门协同审批，并常态化开展办件跟踪监测，保障审批高效顺畅，最大程度减少申请人跑腿次数，让企业办事更省心、更便捷。
0: 如今肇庆校车审批从多头跑变为数据跑，下一步肇庆将持续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聚焦更多民生痛点，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企业办事更有速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传统习俗之一，6月19日端午节当天下午，百舸竞新湖，激情闹端午，肇庆新湖龙舟赛在新湖中心湖水域开赛，20支精英队伍、400余名参赛人员齐聚燕都，在300米直道竞速中劈波斩浪，市民游客们共同见证这场融传统民俗与热血竞技于一体的端午盛会。比赛开始后，各支队伍齐心协力划桨向前，在300米的直道上全力冲刺，观众的加油声和掌声连成一片，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在比赛过程中，队员们还举着支持粤超肇庆队的旗帜，把龙舟赛的拼劲和足球赛的热情结合在了一起，展现了大家团结拼搏的精神。端州区龙舟队队员黎世彪：
4: 我觉得这一次比赛呢，对我的体能啊提升是非常好的，而且在体能和精神上面收获非常大，也为我们的学生和我的职业生涯画上了很好的一次经历吧。
0: 经过激烈角逐，金利会友俱乐部凭借出色的发挥与默契的配合，成功斩获公开组第一名。冠军队伍金利会友俱乐部队长朱一章：
5: 攞到咁嘅名次。

0: 家係好好高興，有兩個多月訓練係咪先？冇白費。我心中個龍舟精神啦，係有夠拼搏、有鬥志、夠堅持。
1: 本届星湖龙舟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的较量，更是肇庆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赛事巧妙联动周边文旅资源，推出全国粽子超级联赛、传统拓印体验、非遗演绎等系列活动，构建起赛事引流、文旅联动、全民共享的新格局。肇庆正以龙舟为媒，让千年民俗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进一步擦亮了文旅名城名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高考落幕之后，暑期出行热潮不断升温。记者日前走访肇庆东站、怀集站，了解到恰逢端午假期，学生出游、亲子游玩、商务通勤、返乡探亲等多股客流叠加。面对激增的客流，车站优化运力和服务，全力守护旅客平安出行。据肇庆东站介绍，端午假期的运输期限为2026年6月18日到2026年6月22日，共五天。一共加开了11趟列车，主要是开往怀集、广州、深圳、南宁、云南、茂名等方向的列车。此外，2026年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正式实施第三季度新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实现客货运输能力双提升，为群众出行和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值得一提的是，为切实解决群众出行痛点，更好适配大湾区通勤及暑期出行需求，7月1日起，怀集至广州南高铁将在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新增具体班次为早班第7、137次列车，7点32分从怀集发车，8点47分抵达广州南。晚班这3746次列车20点从广州南发车，21点19分抵达怀集，精准覆盖早晚通勤出行高峰时段，有效破解旅客出行难题。怀集站客运二班组长周维：
2: 全力筑牢暑运出行防线，车站弹性增派人手，增加安检售票通道，划分分流候车区域，爱心专岗为老人小孩提供检票搬行李便民服务，全面升级保障措施。7月1日增加的早晚高峰专项加开列车，解决旅客滞留广州无法当日返程的难题。
1: 新增车次贴合市民通勤出游作息，无论是每日往返广州的务工人员，前往广州办事的市民，还是暑期搭乘高铁往返两地游玩的亲子家庭，出行选择更加丰富。旅客徐先生：
3: 那肯定很方便了，可能去的地方更多了，时间安排可能就更方便一点啊。如果更早的话，那可能就更好一点。
1: 目前新途车票已于6月17日起陆续发售，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查询具体车次信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精神文明创建，
1: 夏日的星湖，荷花盛开，荷香扑鼻。端午假期，星湖景区迎来出游热潮，粽香与荷韵交织，山水间随处可见市民游客文明出游的身影。爱护生态，讲究卫生，礼让有序，成为假期最美风景线。记者20日在七星岩景区看到，不少市民携家人、游客结伴赏荷打卡。湖面上，竹排往来穿梭，荷叶甜甜，层层荷叶衬着粉白荷花，微风裹挟荷叶，清香扑面而来，游客置身于山水画里。而在湖边，游客有的在赏花，有的在纳凉。记者发现，不少游客爱护环境的意识在逐渐提高，吃完了东西会自觉把包装袋或纸巾扔到垃圾桶内，还有些家长身体力行，为孩子做好文明旅游示范。游客王先生：
5: 我带小朋友去来，首先要做好自己啊，爱护环境是人人有责的。所有东西我们就算没有垃圾桶，都要放到包里、口袋里，保持这个卫生嘛。
1: 小朋友廖子睿：
6: 不要乱丢垃圾，不要他把围栏，看见地上有垃圾，积极捡起来丢到垃圾桶。我们要做一个好少年。
1: 据悉，景区提前细化环境卫生保障方案，加大文明旅游宣传引导力度，引导广大市民游客主动践行绿色出游理念。湖边石凳、 观景亭台干净整洁，不见随意丢弃的杂物。荷塘周边护栏旁，没有人攀折荷花，踩踏水生植被，大家自觉远观取景，温柔守护一池荷塘美景。粽叶寄安康，文明润旅途。端午假期，市民游客把文明素养带进行程，以实际行动践行文明旅游。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广宁县江屯镇银岗村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引进高端特色水产项目，以刀秋鱼规模化养殖为核心，打造企业加农户加科研特色产业样板。这条对水质极为挑剔的水中刀客，从零星野生鱼种成长为带动村集体增收、村民就近就业的富民产业，更斩获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认证。一尾小鱼激活了乡村振兴一池春水。在广宁县江屯镇营岗村的深山养殖基地，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鱼塘里把刀秋打捞、装桶、称重，然后出售给收购商。据介绍，刀秋又称中华刺秋，是一种独具魅力的淡水鱼类，其凭借体型细长、背腹圆低平、尾部扁薄、外观独特，被赋予了刀秋这一形象生动的名字。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从今年初刀秋开始上市，主要供应给珠三角城市，目前收购价约60元一斤。广宁百亿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建华：
8: 我们这个基地养殖刀秋150亩，投放整苗61万尾，到目前为止，平均每一条刀秋0.5到0.6斤，到年底为止，实现产值3200万元左右。
1: 接下来，该养殖基地将立足特色水产养殖优势，深耕中华刀秋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养殖，持续优化养殖技术，精细化做好日常管护，全力提升刀秋产量与品质。与此同时，营岗村同步推进农旅融合布局，依托刀秋基地构建种养、观光、研学一体化产业矩阵，推动单一水产养殖向多元农旅产业转型。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广宁台报道。日前，端州区应急救护防溺水培训进校园公益活动在惠兴小学景德校区举行。活动通过真实案例剖析、安全知识科普、现场实操示范、情景模拟演练、互动答疑等多元化形式开展。宣讲内容聚焦溺水隐患识别、防溺水安全守则、落水自救技巧、岸上科学施救方法、盲目施救危险误区、110与120正确报警流程等实用内容。同时，讲师还现场实操演示心肺复苏、人工呼吸等急救技能，并组织学生动手体验实景演练。学生吴梦琪：
9: 听了这个防溺水讲座，我深刻地意识到了防溺水的重要性，老师讲得非常的仔细，我学到了很多防溺水的知识，我今后也会按照这些知识保护我自身的安全。
1: 学生李永化：
10: 如果遇上了那个溺水的话，也可以根据那个讲座上面提供的这些方式，利用周围的物品，像是篮球啊、竹竿啊、矿泉水瓶这些来施救。
1: 本次公益进校园活动通过以师带学、全员科普的方式，切实提升校园师生遇险避险、科学施救能力，从源头降低校园溺水安全风险，全方位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端广电报道。
7: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20日晚，粤超常规赛第7轮比赛开赛，肇庆队主场迎战广州队，最终以1-1低平广州队，保持主场不败纪录。肇庆队主教练黄友斌表示，广州队实力强大，球员和教练组都是职业水平，肇庆队在战术与配合上仍需向对手学习。接下来肇庆队将奔赴客场对阵湛江队，全力冲击西区前列席位。日前，怀集县开展特殊食品科普宣传、食用农产品你送我捡免费快捡便民活动，把食品安全保障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食用农产品快检服务。

0: 点，为市民送检的蔬菜、水果、生鲜等农产品提供免费快速检测服务，做到现场登记、及时检测、当场告知结果，并讲解农药残留等安全风险常识和选购注意事项，把快检服务延伸到群众日常购物场景中。为深入推进粤菜师傅工程，擦亮广宁中国厨师之乡金字招牌，深挖竹香肉鸽特色产业价值，赋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日前，广宁县2026年粤菜师傅竹香歌王中式烹调师职业技能竞赛在县粤菜师傅人才振兴中心火热开赛，全县烹饪能手齐聚一堂，展开一场兼具传统底蕴与创新巧思的厨艺巅峰对决，全方位检验参赛选手专业理论、刀工技法、火候把控、菜品创新及食品安全综合素养。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水利部消息，全国1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黄河壶口瀑布端午假期迎来旅游高峰。今年端午，500米水上金龙亮相苏州，再现了姑苏繁华图中的水乡盛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0日12时14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亿元，给阿嬷的情书、火遮眼、消失的人暂列前三位。中国队首次夺得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冠军。据伊朗媒体20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6月18日，美国知情人士称，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他在今年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乞求合影的言论纯属捏造。他表示，自己和意大利从不乞求任何人。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日宣布，该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四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优质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的沃土，近年来四会市持续优化政务服务，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精准施策，靠前服务，全力盘活闲置低效土地资源，助力重点产业项目落地生根，投产见效。走进四会大厦万洋众创城，可以见到厂房整齐林立，园区配套完善，园区企业陆续入驻投产，各条生产流水线全速运转，车间内工人忙碌作业，呈现出热火朝天、稳产慢产的良好生产态势。据了解，项目地块原为四会石膏矿矿区，为盘活呢片闲置工矿用地，赋能地方产业升级，四会市积极开展地块招商推介工作。万洋众创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睇准四会发展潜力，主动对接考察，派遣专业团队深入矿区实地调研，精准对接项目合作事宜，立足企业所需、项目所急，四会市委市政府主动担当，精准赋能，全程提供母亲式贴心服务。四会市聘请专业地质治理机构，对矿区、采空区开展全方位专业化综合治理，通过修建地下隔离墙、泥沙回填、灌水坑实地基等一系列专项工程，为项目落地筑牢安全根基。与此同时，四会市仲深耕优质营商环境建设， 持续细化为期。

服务，完善产业配套，畅通产业链供应链，为入驻企业稳定经营、扩大发展保驾护航，让企业在四会安心投资、舒心发展。接下来，四会市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完善产业基础设施，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以硬核举措、暖心服务、盘活土地资源，集聚产业动能，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近日，2026全国轻工工艺美术品设计技能竞赛圆满收官，赛事汇聚全国近2000名工艺高手同台比拼。来自四会的工艺美术大师郑国柳凭借作品《圆梦》斩获赛事一等奖，为四会玉器产业增添亮眼成绩单。郑国柳是福建莆田人，15岁收集木雕，后扎根四会转型玉雕，深耕玉雕行业近30载。本次参赛作品《圆梦》紧扣家国圆梦时代主题，更具意义。谈及本次参赛感受，郑国柳坦言，这次参赛是一次学习和沉淀，全国各地的优秀工艺从业者带来了很多精品佳作，被他看到了传统轻工艺百花齐放的活力，亦看到了四会玉雕行业的发展潜力。作为深耕玉雕行业多年的资深创作者，郑国柳不单止专注个人作品创作，更深系玉雕行业发展。他和高等院校开展人才培养合作，亦将个人经验传授给学员，持续壮大玉雕人才队伍，积极为行业培养专业基础扎实、综合素质高并具有美术设计、雕刻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复合型工艺美术技能人才。郑国柳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深耕玉雕创作，坚守传承使命，带领青年从业者参与各类行业赛事和文化交流活动，助力青年玉雕人才快速成长。各位，这次四会之声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0: 交通快报。
1: 8:24啊，咁啊，全新一个星期开始，呢个端午假期之后嘅工作日，咁啊，同大家一齐关注下咧呢个我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行车有缓慢嘅位置咧，就包括咧就三一国道圣学院门前嘅呢红绿灯位置，西往东方向等等嘅车辆比较多啊。另外咧就星湖大道咧就目前嚟讲喺海逸半岛对开呢红绿灯位置咧，东往西方向同样亦都有唔少车辆积聚嘅。咁同时咧星湖大道进入到顺星花坛位置都系东往西方向车多嘅。咁隔篱嘅顺安路咧见到现时华英城北苑敏捷城七期。敏捷广场前嘅红绿灯位置咧，目前嚟讲咧，东往西方向同样亦都需要大家咧就收收慢慢走啦。咁啊，睇埋咧端州路啊，见到现时端州路工贸学校门前嘅位置东往西，同样亦都比较地车多。咁啊，以及咧就系端州五路嘅西往东方向啦。咁啊，星河路转出嚟端州五路嘅呢个位置咧，同样亦都系比较地热闹嘅。建设路同埋天宁路交界嘅位置，东往西方向，咁啊龙尾咧就等等嗰阵时会去到咧中心市场对开斑马线。另外咧就宋城一路嘅西往东都会排排队嘅。咁啊再睇埋咧就系西安大桥啦。咁啊见到现时西安大桥往南岸方向过去上桥位位置咧，咁啊出现咗咧行车缓慢嘅情况啊。咁啊现时咧西安大桥北往南方向往南岸方向比较地车多。过到南岸之后咧，就南岸嘅落桥位位置同样亦都系相对会热闹繁忙少少嘅。咁啊，仲有咧就南岸嘅话咧，过到去都望一望啦，见到咧现时江口大桥东西走向都比较地车多啊。咁啊，特别是会系咧就往渔江大桥方向啦吓，咁啊同埋咧就高腰大道咁啊江口新旧桥之间嗰一边啊，咁啊讲紧咧就系南往北方向咧，亦都系比较地繁忙。咁啊嗰边有啲施工喺度进行紧嘅。另外粤江大桥呢今日嘅呢个钟数呢就粤江大桥嘅北往南方向往南岸方向落桥位位置呢目前嚟讲啦落桥位都真係比较地繁忙啦。咁嗰边呢就需要大家提前返呢就是、选择返你哋嘅要行嘅嗰个方向呢就要变道啦。咁目前嚟讲粤江大桥亦即係我哋话斋三桥呢就往南岸啦。目前嚟讲车流量较大嘅大家去到嗰边俾多少耐性等候通过。

Tuesday.

0: 楼湾区，因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今日的节目，我们聚焦火热进行中的中华文化节2026，一同在香港邂逅千年传奇。舞剧《白蛇》近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拉开香港中华文化节2026大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幕典礼的视频致辞中表示，香港根植于深厚的中华文化兼具国际视野，期望中华文化节能成为香港连结内地走向世界的重要文化桥梁。
4: 过去两届中华文化节反应热烈，广受欢迎，合共吸引超过180万人次参与。而专为青年人而设的普及中华文化艺术专场，两年来有超过15000名师生和社区人士参与，为爱国主义教育注入活泼生动的力量。我期望中华文化节成为香港连结内地走向世界的重要文化桥梁，让我们携手同心，用好香港的国际舞台，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国家建设文化强国贡献香港力量。
3: 据了解，本届中

0: 华文化节以传奇为主题，精选了一系列与中国传说故事相关的节目。作为本届中华文化节开幕节目的舞剧《白蛇》，取材自民间传说《白蛇传》，由上海大剧院制作完成。舞剧融合西方芭蕾舞和中国古典舞，水墨意境勾勒出断桥景致，一柄游子扇流转情丝，巴黎商人舞演绎险劝相逢，东方温婉气韵扑面而来。水漫金山蛇争相斗的经典桥段入边，舞者水袖翩跹，凌空飞跃间融入武术的气韵。主办方还举办了普及中华文化艺术专场，超过500名中小学师生及社区人士获邀免费欣赏舞剧《白蛇》的公开彩排。香港市民周女士说，舞者的精彩演绎令传统故事焕发新生，亦令到大家真切领略到中华传统文化之美。香港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的学生表示，这部舞台词的舞剧需要自主理解剧情，揣摩东西方不同舞种在碰撞交融下传递的不同文化内涵和深层含义，是一次格外难忘的体验。本届中华文化节于6月至9月举办，将呈现超过280场多元化节目，涵盖舞台演出、电影放映、讲座、工作坊等。接下来我们来对话到中华文化节主办方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总经理文化节目林凤山女士，来听听她对本届中华文化节的相关介绍。林女士你好，中华文化节2026以传奇为主题，并聚焦隋唐文化，呈现一系列取材自中国民间传说和经典故事的节目。咁选择呢个主题是基于点样的考量呢？又希望通过呢一个主题向广大受众传递点样的内容啊？
1: 咁首先在讲传奇之前咧，我讲翻隋唐呢个主题朝代先。咁香港特区政府自2024年成立咗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个办公室咧系会策划多个弘扬中华文化嘅项目嘅。咁其中除咗中华文化节之外咧，中国通史系列咧都系一个重点嘅项目嚟嘅。咁而中国通史系列咧今年嘅主题朝代咧系隋唐，所以我哋文化节嘅活动策划咧亦都扣连呢个主题，令到两者咧系有协同效应，系一个全面整体嘅推广策略嚟嘅。咁至於我哋跟住隋唐，即係呢一個嘅主題朝代咧，我哋選咗洛陽咧做我哋嘅焦點城市。咁洛陽就係隋唐兩朝嘅東都啦，亦都係河洛文化嘅重要發源地，有非常豐富嘅歷史文化，係打開隋唐呢一個時代嘅最佳市場。咁最後講到點解我哋用傳奇為一個主題啦？咁其實喺文學上邊咧，知道唐代嘅傳奇咧，其實係小説啊，係當時嘅。小说是我们在唐代里面给它一个狭义的词语啦，但是其实传奇这个词广义来讲就是讲紧故事咯，所以我们的命题是很清晰的，我们是希望在我们的历史和流传的这些传奇故事里面呢，让市民呢可以看到中华文化多元创造力和跨越时代的这些的特色，这些的特质呢其实在今天呢同样是具有生命力的。咁我哋今年文化节系精选咗超过280场同传奇或者系故事相关嘅演艺节目同埋活动啦，希望系以当代嘅视觉同埋艺术语言咧去演绎中华文化嘅精髓，去讲好中国故事嘅。
0: 林女士，本届中华文化节安排咗涵盖演艺、展览、非遗等多个领域嘅多元化活动，咁喺活动嘅筛选同埋编排上有点样嘅标准？重点突出咗边方面嘅内容呢？
1: 咁中华文化节系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宗旨啦，我哋秉持住守正创新嘅理念，今届文化节嘅演出同埋活动咧，都邀请咗内地省市高水准嘅艺术家同埋艺团嚟香港演出啦。同时我哋亦都重视本地艺术团体嘅参与嘅，包括我哋嘅节目伙伴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啦，即系我哋简称叫做香港文联嘅一啲嘅合作项目啦。另外仲有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肯定嘅中华文化节嘅。咁另外我哋亦都有多个以隋唐时代为主题嘅展览嘅，包括中华文化节嘅。咁另外我哋亦都有多个以隋唐时代为主题嘅展览嘅，包括咧我哋联同陕西省文物局呈现嘅《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啦， 敦煌石窟壁画中的隋唐盛世巡回展览，以及由香港文联统筹嘅河洛莲香江展览啦，同埋魏尚月千年隋唐服饰与现代设计展览等等。咁呢啲多元化嘅节目咧，我哋期望可以做到一个相辅相成嘅效果啦，去共同构建翻今届文化节嘅主题面貌嘅。咁同时我哋亦都透过呢啲一系列嘅精品舞台节目啦，同埋相关嘅延伸活动咧，希望展示中华文化嘅传承同埋创意活力啦。我哋亦都致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去社区，贴近生活，希望我哋嘅传统可以历久常新嘅。
0: 本届中华文化节推出咗好多免费工作坊同埋社区活动，咁喺推动文化普惠、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市民游客日常生活方面，采取咗边啲措施呢？
1: 系啊，我哋都希望做到全方位去弘扬中华文化嘅。咁呢个其实亦都系我哋中华文化节嘅其中一个重要嘅工作啦。咁除咗我头先提过嘅舞台节目之外咧，其实喺社区嘅层面咧，我哋有一个大型嘅多彩华艺演艺嘉年华啦，就会喺葵芳新都会广场去呈现一系列嘅舞台演出同埋非遗示范嘅。我哋将中华文化相关嘅演艺活动咧，系直接带入去社区，俾广大市民去免费参与。另外咧，我哋各区嘅图书馆咧，亦都会举办展览、书展同埋故事剧场，将中华文化嘅主题咧去延伸去各区啦。另外，当然亦都唔少得，我哋九月有一个大型嘅中秋彩灯会啦，都会吸引到大量嘅市民同埋游客去参与嘅。咁喺學生教育方面咧，我哋特別設有普及中華文化藝術專場啦，係為學校嘅師生咧去提供免費嘅觀演機會嘅。另外，我哋仲有校園戲曲漫遊巡迴演出，咁會直接將昆曲、京劇同埋粵劇嘅示範演出咧，去帶入學校嘅。咁我哋希望透過多層次、多形式嘅活動咧，等到唔同年齡同埋背景嘅市民咧，都可以認識同埋接觸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嘅。
0: 好嘅，本屆中華文化節邀請咗好多內地嘅藝術團體來港演出，咁喺促進香港同內地文化交流方面，康文署期望達到點樣嘅效果啊？
1: 今屆咧文化節咧，我哋邀請到大約3000名藝術家同埋藝術工作者咧嚟香港嘅。咁佢哋來自北京啦、上海、天津、湖北、河南等等各個嘅地方啦。佢哋都係嚟自一啲卓越嘅藝術團體嘅。咁涵蓋咗舞蹈、戲曲同埋雜技等等多個藝術範疇啦。中華文化節咧有佢哋嘅參與咧係非常之緊要嘅，佢哋嘅演出咧喺香港呢一個中西匯粹嘅城市，我哋可以藉住呢啲多元化嘅藝術節目咧，去展現我哋國家嘅優秀文化。一方面咧能夠向國際嘅社會展示中華文明嘅當代活力啦，另一方面我哋亦都期望透過呢一類嘅合作咧，為香港嘅觀眾咧帶嚟高水準嘅文化體驗。加強文化自信，除了欣賞他們的演出之外，我們也都安排講座、演後談這些活動，讓香港市民有機會可以和內地的藝術家去交流對話。此外，文化節也都為各地的藝術家建立了一個交流和協作的平台。經過這三屆文化節的持續耕耘，我們期望能夠可以繼續深化合作，加強推廣中華文化和促進交流。我哋希望透过文化节咧，去进一步彰显香港作为文化交流对话桥梁嘅角色。
0: 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喺推动中华文化出海方面有住独特嘅优势。咁对此，本届中华文化节有边啲新嘅尝试，又系点样借住呢个平台，令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被国际社会理解同接受呢？
1: 香港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具備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優勢。我們扎根於中華傳統優秀文化，我們又有一個國際網絡。所以我們在節目策劃上面，我們都會嘗試去選演一些有當代創意的作品，去呈現中國故事的，例如白蛇啦，其實是融匯了芭蕾同埋中國嘅舞蹈啦，亦都將民間個愛情故事咧，去轉化為白素貞去一個心靈探索嘅旅程嘅。咁我哋覺得呢個作品咧，無論喺藝術 語言或者個作品嗰個意識裏邊咧，都俾咗一個新嘅演繹角度啦，令到個作品可以同當代嘅觀眾咧有新嘅共鳴嘅。咁例如我哋有一個節目係一個所立嘅樂師馬偉謙嘅一個音樂會，叫做 Dida Boy 的沉落人生。呢一個係一個融合咗中樂同埋爵士樂嘅跨界音樂會啦。講到傳統，其實就係我哋當代創意嘅起點嘅一個諗法咯。咁至於喺推廣策略嘅上邊咧，我哋透過唔同嘅社交平台啦，咁譬如同埋國際嘅藝術媒體啦，同埋透過香港旅遊發展局嘅國際網絡咧，都向旅客咧去宣傳文化節嘅節目嘅。去年中華文化節嘅旅客嘅參與比例咧，其實比較喺第一屆咧都有理想嘅增長嘅。過去兩年咧，中華文化節都有一個我哋值得鼓舞嘅成績啦，因為兩年每年嘅文化節參與嘅人數咧都有超過90萬人嘅，反映咗我哋都逐步成功建立咗一個叫做具吸引力嘅品牌啦，亦都成為香港咧向世界去講好中國故事嘅一個重要嘅渠道。
0: 接落嚟，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有冇計劃將比較受歡迎嘅演出或者係活動繼續常態化表演展出，嚟持續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喺香港以及對海外嘅傳播推廣呢？
1: 其實中華文化節咧，都係我哋而家我哋香港特區政府嘅旗艦嘅文化品牌項目啦，都喺每年嘅6月至到9月舉行嘅。但我哋嘅推廣工作咧，其實都唔限於喺呢幾個月嘅。我哋會透過官方嘅網站咧，繼續提供精選講座同埋大師班嘅網上重温等等啦，去延續文化節嘅教育效益嘅。咁我哋長遠嘅目標咧，係將中華文化節打造為具有國際影響力嘅年度旗艦文化品牌，透過香港嘅獨特嘅優勢，繼續向市民同埋世界去講好中國故事，增強中華文明嘅傳播力同埋影響力嘅。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3: 道理越辯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啱啱通过对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总经理林凤山女士的专访，我们了解到了今日的香港以当代视角、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的生动实践。咁可以讲，香港中华文化节正在成为中华文化传承创新的生动样本。咁头先林凤山女士亦都系提到，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亦就系香港文联，系本届中华文化节嘅主要合作伙伴。咁据了解，香港文联将喺文化节期间主办七大文艺活动，分别系大师传艺、寻古知新讲座系列、何乐连香港展览、何乐唐舞舞蹈专场、艺彩华韵、非遗之云舞动千秋舞蹈专场、丝路回响胡乐新声音乐会、艺常越千年隋唐服饰与现代设计展览及美丽香港 2.0 跨界中西音乐汇演，涵盖讲座、展览、舞蹈及音乐会等多种形式。接下来我们连线到香港文联副会长兼秘书长余超科先生，来听听他的相关介绍。余会长你好，香港文联为本届中华文化节量身打造了七大文艺活动，在内容筛选和形式设计上，你们是怎样精准对接本届中华文化节的主题，令到广大受众是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深厚底蕴的呢？
4: 我们今届中华文化是聚焦在隋唐文化的，我们知道中国隋唐文化是我们文学艺术一个很鼎盛的时代，西域的文化交流啊，引育出很多海纳百川啊，同埋兼容附着社会的气象。咁今年我哋呢个文联咧，作为中华文化节嘅主要嘅合作伙伴，咁我哋咧用呢个隋唐嘅主题咧，我哋大概设计咗七个项目。咁喺呢七个项目里边咧，我哋旧年咧就系同呢个河南省政府啊，咁合办咗个大型嘅展览，叫做《了不起的甲骨文》，就喺旧年嘅第二届。咁呢個展覽咧就非常之成功。咁我今年去河南洛陽再去探訪我哋啲合作伙伴咧，佢話我哋呢個了不起甲骨文嗰個新聞點擊率咧係超過咗40億。咁呢個係即係相當可觀嘅數字。所以我哋今年咧亦都係同河南省政府咧合作一個以叫做河洛連香港嘅展覽。

咁我哋知道喺隋唐文化里面咯，河洛文化就系讲黄河同洛水嗰个交界地方，讲洛阳啊。我哋而家讲洛城，就系、是、当时呢个河洛文化嘅主要嘅城市嚟。我哋今年亦都喺七月份咧，会喺图书馆展览呢一个河洛连香港呢个展览。咁呢个河洛连香港嘅展览咧嘅主题咧，系以隋唐王朝嘅政治心脏同埋经济命脉，系透过精选嘅文物咧，同啲文献咧，重现呢个古都嘅辉煌。呢、这个展览里边咧，就又有学术性，又有普及性。所以我哋里面咧有学术性嘅，就系讲起呢、这个洛阳本身嗰个文化河洛文物对我哋中国后期嘅影响啦。咁另外咧，我哋呢个展览里面包括有唐代唐三彩啊，呢、这个刺绣针法啊，同埋河洛嘅剪纸啊，呢啲非遗嘅一个工艺传统啊，现场嘅展示。咁另外仲最难得嘅，我哋今次嘅展览咧就得到洛阳河南省呢个文联咧，就赠送咗俾我哋一张武则天嘅书法嘅拓文。咁、那个拓文咧就有成两米几高，有成差唔多二米几阔。咁呢个亦都系呢个展览嘅亮点。咁另外咧，我哋除咗呢个展览之外咧，配合呢个展览咧，我哋亦都邀请咗郑州市歌舞剧院同埋郑州西亚斯学院呢啲舞蹈团咧嚟香港献技嘅。咁我哋喺网度经常会睇到一个舞蹈叫做《唐宫夜宴》啊。咁亦都喺非常非常出名，系好受欢迎嘅一个节目嚟嘅。咁亦都系我哋揾到全男班嘅郑州西亚斯学院咧，佢哋表演一个丝路胡腾舞咏。咁呢个丝路嘅胡腾舞咧，亦都系唐朝丝路文化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舞蹈文化。咁所以我哋咧就加上市歌舞剧院有个三足问鼎啊，同埋好多获奖嘅啲节目咧，喺呢个我哋河洛唐舞呢个节目里边咧。总共在香港呢西湾河文娱中心呢是演三场的，亦都是7月12号、13号。咁、啊、另外呢，我哋在7月尾的时候呢，亦都是会有一个特色的叫做丝路回响胡乐新星的音乐会。咁呢个音乐会呢就内容是好鼎盛。因为讲到丝路呢，我哋公同同讲喺我哋中国嘅长安啦，即係唐朝嘅长安，就去到西域啦，波斯啦，即係而家伊朗地方。咁亦都亦有喺波斯翻翻嚟長安，因為對交流啊嘛。咁我哋呢個音樂嘅設計咧，就開始就係從波斯開始。咁我哋音樂院裏邊演出嘅音樂家咧，就包括有嚟自土耳其啊、波斯一啲音樂家，同埋香港本地有個樂隊，亦都係專門演奏絲綢之路嘅音樂嘅一個樂隊就開始。咁我哋亦都喺新疆藝術學院請咗一組新疆十二木卡姆的歌舞手咧，亦都參加啲音樂會。咁另外咧，我哋亦都請咗西印度的舞蹈家同埋嗰啲哼唱大師咧，演出喺印度嗰一 part 嘅。咁呢一個印度呢一 part， 我覺得好有特色嘅原因咧，就係、是、你會聽到一個印度嘅哼唱大師，佢伴咗一個好靚嘅音樂。但呢個音樂係咩咧？就音樂我哋中國嘅琵琶嘅《春江花月夜》。咁呢個呢就好有特色啦，咁佢夾得非常之好嘅，咁又會睇到個印度嘅舞蹈家同我哋中國嘅舞蹈家呢喺台上呢，根據自己唔同嘅文化背景呢，喺舞蹈裏面呢去表現自己嘅嗰個特色。喺台上佢哋冇交流嘅，但係我哋睇到佢哋喺個思想裏面，喺佢文化嘅感受裏面呢係有交流。咁另外一個呢，直就亦都好有值得推介一個主題嘅展覽，就是我哋香港文联咧，同中央美术学院咧联手打造一个叫做《霓裳月千年：隋唐服饰同现代设计》。咁呢个展览咧就系利用古今文化嘅交融，咁既有隋唐复原嘅服饰展示啦，亦邀请到香港同央美嘅设计师咧呈现出一个系列融合咗隋唐元素嘅服装设计，现场仲设有沉浸式嘅体验。等观众咧走进咗数字化嘅传统里面打卡系一流嘅。咁呢个展览我亦都觉得应该系会受欢迎。咁另外咧，我哋仲有两个节目系具有香港特色嘅，一个咧叫做《霓裳华韵非遗之云舞动千秋》，个名几长啊，但系佢亦都系一个好有用心，系将香港嘅非遗霓虹灯，即系我哋以香港啲招牌灯咧，霓虹灯系香港嘅非遗嚟。到一个叙事嘅线索，咁将观众咧从舞蹈里边咧跟随呢个故事咧，霓虹灯嘅设计师阿乐喺寻找佢路上。

0: 遇见到佢变脸嘅师傅啊，呢、这个象头嘅木偶啊，同埋传统嘅剪纸啊，其他地域嘅飞为，咁喺将舞动同科技嘅交融里边咧，感受我哋中华文化嘅光辉嘅。啲压轴一个节目咧，就系、是、由我哋梅广超博士创作嘅，叫做《美丽香港2.0》，呢个系跨界中西音乐嘅汇演嚟嘅。梅博士咧就倾力打造啦，因为梅博士过去嘅音乐里边咧，佢系配合好多影像嘅素材，咁今次咧就除咗影像之外，仲加上我哋香港特有嘅一啲景色啦，譬如话我哋大自然嘅鸟语花香啦，长洲嘅飘色，舞火龙嘅烟火啦，咁演出之处咧，结合咗音乐、舞蹈、书法、影像，俾观众咧带嚟非一般嘅体验嘅。
1: 香港文联为本届中华文化节筹备嘅各项活动，喺吸引香港唔同年龄层嘅参与者方面，期望取得点样嘅效果？特别系针对青少年群体，喺活动当中有冇设计互动环节或者体验内容，嚟加深青少年对中华文化嘅认同感同自豪感呢？
0: 嗱，当我哋设计一啲唔同嘅项目嘅时候咧，我哋都考虑到唔同年龄嘅受众同埋佢哋兴趣点嘅。咁好似一啲长者，佢对传统嘅技艺咧，就可能比较感兴趣，譬如大师传艺啊，咁佢哋对文化有比较深厚嘅底蕴，一啲追求啦。咁但系香港嘅青少年嘅群体咧，就更容易咧，就俾一种当下嘅感受啊，同埋体验吸引。咁所以我哋，譬如我哋喺两个展览里边咧，我哋亦都设立咗好多互动嘅体验。咁啊，我哋知道河洛文化里边有洛阳嘅非遗嘅一个工艺嘅传艺啦，咁好多大师喺现场咧就去展示佢点样去做啊，同带领我哋啲现场嘅观众咧去参与落去做嘅。咁呢个参与性咧就好强。咁另外一个霓裳月千年呢一个隋唐服装展览咧，亦都系设置咗一个文创区同埋工作坊嘅互动体验嘅。咁呢啲咧亦都系我哋喺呢一个从视觉同体验里面咧，等啲年青人咧能够到有亲身嘅感受。咁我哋大师传艺咧，我哋除咗吸引啲长者之外，我哋亦都特设咗啲工作坊，譬如陶瓷嘅工作坊啊，同中医嘅工作坊啊，咁使到观众咧亦都系亲手亲身嘅感受啊，实践感受呢啲传统嘅技艺，潜移默化增强我哋年青一代人咧对中国文化嘅认同感同自豪感嘅，咁啊自然地咧就会培育起佢哋对国家嘅情怀。
1: 文化嘅传承核心在于人，咁香港文联系点样为本地文化艺术人才，特别系青年创作者提供展示平台同埋成长机会嘅呢？通过参与本届中华文化节，呢啲本地嘅人才喺艺术创作、文化理解等嘅方面，可以获得点样嘅提升呢？未来香港文联会有边啲持续去培育本土文化人才嘅相关计划呢？
0: 当然我这个总的身份首先的任务呢，就要为我们香港本身的专业艺术家呢提供一个活动的平台，同埋发挥他们在社会的一个艺术的功能。咁当然对年轻人来讲呢，亦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咁所以我们每一个活动里面呢，我们都会考虑到怎样能够争取多些年轻人来参与。譬如今次我们这几个节目里面，尤其是我哋啲舞蹈节目，香港啊几个舞蹈节目啦，有差不多200多个香港青少年咧参加嘅。咁其他嘅节目咧，佢虽然有啲系唔系上舞台，我哋都系俾佢喺参加整个制作里边前后台嘅工作啊，能够佢体验到呢种文化活动嘅一种感染力。咁另外咧，我哋喺创作团队里边咧，亦都好重视利用香港嘅青年人才。包括今次一啲設計啊，即係服裝設計啊，同埋咧我哋一啲展覽嘅一啲設計啊、構思啊，亦都加入咗香港嘅一啲年青人參與。咁所以亦都係為年青人咧打開一個平台，等佢能夠咧進入到真真正正推動中國傳統文化一個道路、一個機會。咁另外我哋香港文聯咧，亦都成立咗一個青年委員會。咁呢個青年委員會咧，亦都系俾一啲未成为国家级嘅协会嘅会员，咁但系佢好有咁嘅才能，我哋就先成立咗个青年委员会，就将呢啲艺术家咧吸收入嚟，成为一个团队。咁我哋每年嘅艺术节或每年嘅或者咩活动咧，我哋都会俾机会呢啲艺术家咧去交方案，交佢哋想做嘅嘢。咁呢个亦都系我哋文联将来一个重点。

0: 嘅工作。
1: 喺本届中华文化节上，香港文联有冇邀请到海外嘅艺术家或者系文化机构嚟参与合作呢？又系点样通过呢啲活动嚟促进中外艺术家嘅交流互鉴，令中华传统文化同世界唔同文明碰撞出新嘅火花？
0: 因为今年活动啦，音乐会啦，我哋当然有请外国有几位嘅印度嘅音乐大师啦、舞蹈大师啦啊嚟香港，当然内地嘅演员咧亦都系有嚟香港。咁我哋唔排除，或者出年嘅时候咧，更加会一个扩大我哋嘅艺术家能够有机会走埋一齐喺香港啊，搭建孵化一啲文化嘅节目，能够咧为将来能够走出世界去做一啲准备嘅。我哋香港文联咧，自从呢个中华文化节启动以嚟咧，咁每一年咧同康文署系紧密合作。咁我哋合作，大家都系去讨论研究呢个活动嘅主题啊。然后我哋相互咧交出一啲方案啊，即系筛选啊。咁我哋其实都要号召本地啊、内地甚至国际上啲文艺嘅精英咧，去策划丰富多元嘅文化活动嘅。咁所以中华文化节呢个平台咧，作为我哋艺术家，唔单止系中国艺术家，我哋都将来系外国嘅艺术家咧，提供咗一个展示才华嘅机会。咁呢度要讲明啦。咁外国艺术家会点去表现中华文化咧？咁其实，外国的艺术家做国家也好，其他艺术家也好，其实他们也都是对中国东方文化是非常重视的。在他的创作里面，也都很多外国的艺术家是用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文化是作为他们的创作元素。所以我们目的也都是可以吸引这些外国的艺术家来认识我们中国文化，也帮我们中国文化能够创造一个不同角度的一些艺术作品，又可以吸引到外国人来认识到我们中国文化。而香港呢，也同时拥有很多外籍的艺术家，譬如丝路回响、胡雪岳新星、美丽香港 2.0 的节目呢，也都有不少外籍的艺术家参与。那这个也都是香港国际化的一个体验，也都是在香港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具体的平台、具体的实验。
1: 好的，非常感谢余先生为我们做的介绍。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节目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上午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中老年人每日可以做手指运动，可以预防大脑衰老。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咁依家世界人口老龄化嘅趋势，令到老年痴呆发病率系稳步上升嘅，亦都成为咗我国众多嘅中老年人嘅担忧。嗱，专家就讲到。研究已经显示了手和大脑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0: 中老年人可以多啲活动手指或者刺激手掌，有利于延缓大脑衰老，对于预防老年痴呆亦都有一定的帮助。中老年人最好就每日坚持做手指运动。以下是五种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将小指向内弯，然后再向后拨，反复作屈伸运动十次。第二个方法就是捻揉小指根部的正中，早晚各十次。第三个方法就是双手十指交叉，用力相搓，然后再猛力拉开，对肌肉给予必要的刺激。第四个方法就是刺激手掌中央，即是从中指的根部向手腕的横纹垂直画一条线，用手指按揉和刺激这条线的正中部位，连续按揉20次，既有助于血液循环，又可以安定自律神经。第五个方面就是经常按搓中指的尖端，每次三分钟，这个对大脑血液循环是很有帮助的。上述讲到的五种手指运动方法可以交替地进行，每日可以选两到三种。除此之外，中老年人还应该尽量利用各种机会活动手指，例如双手转动健身球，或者转动一下核桃，或者弹下钢琴等等，这个都是不错的活动手指方法。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中老年人每日应该做一些手指运动，预防大脑衰老。我是小鹏，今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2: 每个新鲜创意
1: 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当时。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当画班庆祝画报，
1: 生活
0: 有咗色彩，音符
1: 跃动喺空气中，
0: 时光
1: 就奏出旋律。
0: 畅行九四九，
1: 令生活不再单调，
0: 每一刻
1: 都充满写意。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最爱经典。
2: 1988年，陈百强写咗一首歌俾林志美，名为《十二小时》，收录喺《洒脱大碟》里边。但系呢一首歌当时并冇作大力嘅宣传。1990年，陈百强收录咗自己嘅版本，由郑国江重新填词，成为对酒当歌。最爱经典，陈百强对酒当歌。明明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2: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3: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
4: 灿烂调频。
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4: 疯狂上分。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1: 真的零风险吗？
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3: 这可怎么办呢？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6: 亦或
5: 景色宜人的地方，
6: 对自在随性，
5: 对自在随性，
6: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5: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
6: 肇
5: 庆电台，
6: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5: 畅行，
6: 949。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城下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是逃避昨日积压的重担，或是为了他朝。

0: 喺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嘅人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上午10:30。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

天的歌。

0: 上午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190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7次会议召开，鼎湖凤凰镇凤凰社区开展晴暖端午纵享美好品纵评比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6月18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90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7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省级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研究两区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社科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好运用好两个结合，牢牢把握新时代社科工作的政治属性、使命担当和实践要求，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专题研讨和学术阐释工作。要围绕产业发展、城乡建设、生态保护、基层治理、文化赋能等重点领域，依托辖区高校资源优势，扎实开展专项社科研究，精准破解区域发展堵点难点问题，凝练形成一批贴合鼎湖实际、兼具学理深度和实践价值的优质研究成果。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科研服务发展的工作原则，健全社科调研成果梳理、汇总、转化全链条工作机制，完善校地协同、多方联动工作格局，持续建强专业化社科人才队伍，盘活用好基层社科阵地资源，推动全区社科工作提质增效。会议强调，要深入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显绩与前绩、当前与长远、整体与局部之间的辩证关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鼎湖实际，发挥自身优势，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鼎湖高质量发展。要运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全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从反面典型案例中汲取深刻教训，切实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深入查摆问题，抓实整改整治，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要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深入分析典型案例背后的规律，准确把握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自觉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鼎湖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6月18日，凤凰镇凤凰社区举办晴暖端午纵享美好端午品粽评比活动，辖区居民携自制粽子欢聚一堂，以粽为媒，共品端午韵味。活动现场井然有序，工作人员为所有参赛粽子统一编号，匿名陈列，居民们逐一观赏粽叶包裹工艺、粽形规整度，现场投票选出造型精致、外观美观的精美粽子。颜值评选结束后，工作人员细心将所有粽子拆分，进入全员品鉴环节，居民轮番品尝各类特色粽子，软糯鲜香在舌尖绽放，大家围坐在一起畅谈包粽窍门，分享端午民俗与客家传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品鉴完毕后，现场群众共同投票评选出口感绝佳、风味独特的人气美味粽子。凤凰镇凤凰社区党支部书记朱慧柳：
1: 那这次呢，我们举办的品粽活动形式呢比较新颖，吸引了很多居民的一个踊跃的参与，大家都纷纷带来亲自包裹的粽子，互相品尝，分享各自独特的口味跟手艺。那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传统节日的韵味呢在邻里间流动，让大家在品味粽香的同时，也品味出浓浓的社区温情与团圆暖意。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当画班轻捉画布，
3: 生活
2: 生活
3: 有咗色彩，
2: 音符跃
3: 动喺空气中，时光
2: 时光
3: 就奏出旋律。
2: 畅行949，
3: 畅行949，
2: 令生活，
3: 令生活不再单调，
2: 每一刻，
3: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4: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5: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4: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5: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4: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1988年，陈百强写咗一首歌俾林志美，名为《12小时》，收录喺《洒脱大碟》里边。但是这首歌当时并没有作大力的宣传。1990年，陈百强收录了自己的版本，由郑国江重新填词，成为对酒当歌。最爱经典，陈百强对酒当歌。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想念的时候，我不断地写，回忆当作邮票，寄到回不来的地点。

0: 交通快报。
1: 6月22号星期一上昼嘅11:48，同大家望翻现时城区各大路段嘅交通状况。首先同大家望望建设三路呢度，建设路西往东嚟到同天宁路交界呢个路口位置，而时候车就系喺度积聚紧，需要大家放慢脚步。望翻顺安大道呢边，益华广场对开呢个路段行车畅顺，星湖大道都系一路畅通嘅。最后再同大家睇睇西江大桥呢度，西江大桥嘅上落桥位置现时都系一路畅顺。咁呢次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2: 我行路，
3: 我搭巴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市税务局获悉，肇庆市2025年度纳税信用评价结果出炉。报告显示，在我市参与评价的 7.26 万户市场主体中， 1.39 万户被评为 A 级纳税人，数量同比增长近一倍，增幅创下阶段性新高。据悉，我国纳税信用等级分为五个等次，其中 A 级为最高。 A 级纳税人代表着企业竞争力强，在日常经营中可享有优先退税、融资便利、绿色通道等便利。近年来，肇庆积极培育 A 级纳税人，把信用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红利，让守信企业尽享便利，增强信心。此次 A 级纳税人数量接近翻番，体现肇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信用体系建设的显著成效。端午假期，在七星岩牌坊广场纵超一条街，众多市民和游客观赏非遗打铁花表演。据了解，6月12日到21日，肇庆借力2026年粽子超级联赛启动纵超一条街、无人机灯光秀、非遗打铁花、火狐表演、NPC 快闪等轮番登场，拉高肇庆夏日文旅消费热度，给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夏日游玩体验。6月21日为夏至日，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太极洞再现年度天文奇观立竿无影。当天，大批市民、游客及摄影爱好者齐聚洞内，静待正午垂直日光，沉浸式见证北回归线独有的节气天象美景。据悉，本次立竿无影奇观观赏期为6月19日至23日，每日12时31分前后可呈现正阳高照、无影无际的奇特画面，且每日观赏时间较前一日推迟约13秒，整体天象景观可持续至6月底，市民游客可前往打卡体验。每年夏至的正午，封开县城江滨公园的北回归线标志塔都会准时上演一场奇妙的天文景观，立竿无影。夏至当天，不少市民聚集在江滨公园，争相寻找最佳观赏位置，亲眼见证这一奇景。记者近日从封开县了解到，该县两大产业项目迎来新进展，昌新环保生活垃圾焚烧炉渣处理项目成功摘地，开工在即，荣毅精密住宿项目签约落地，为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强劲动能。近日，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举行的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由肇庆市体育学校游泳队培养输送的广东选手李佳平发挥出色，力压两位浙江名将刘雅欣、范亚琪，以1分56秒29的成绩强势摘得金牌。近日，

0: 鳌鱼 IP 形象，同步上线12款主题表情包以及文创视频等数字化文创产品，并将陆续推出实体文创产品。北岭山森林公园主广场封控区域仍维持关闭状态，及羚羊峡古栈道森林公园已于6月21日恢复开放。
1: 肇庆市扶持残疾人自主创业服务事项日前已在肇庆市统一申办受理平台正式上线并全面启用。据市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我市多云见晴为主，局部有雷阵雨，天气炎热。具体预报如下：6月22到23日，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6到29摄氏度，最高气温36到38摄氏度。 展望6月24到25日，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 4.0%、 3.5%。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 65,278 万人次。 日均为 21,759.3 万人次，同比持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18日进入梅雨期，江淮地区于19日入梅。 我国梅雨季节已全面开启。昨日，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 0.9 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中国科学院院士、吉林大学教授沈家聪近日将荣获的中国化学会终身成就奖全部奖金50万元捐赠与吉林大学唐敖庆教育基金会。 为期5天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于6月22日起幕。近日，广赞高铁开通运营进入收官冲刺阶段。目前，铁路12306平台已开放湛江北站、茂名南站至佛山站高铁班次查询权限。据悉，7月1日起，茂名南站可直达佛山站，售价189元起。天气：21日20时。 至22日20时，贵州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广西北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四川东北部和东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北西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 伊犁河谷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21日，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近日，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加入新开发银行，成为中亚地区首个加入新开发银行的国家。伊朗媒体21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 不会制造原子弹。刚果金卫生部20日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
0: 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频率可同步收听。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0: 旋律嘅印记。
2: 肖兴电台，
0: 畅行949，
2: 用音乐，
0: 走进。

0: 时间分别系12:09，收听呢度系睡眠电台长久49关于路况电台，对出星回大路东西双人街转通过岛新星花坛转盘位6-7增加仔型有序，工农路端州路交界处绿灯位转到上圈对出端州四东西双人闹当中西往东晒处 check 中间文明北路岸子等行驶转灯，主入港百德镇斑马线行交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两边记得别拗教体育中心南门小样如常，咁我再同你睇睇由白云广场转咗一带天宁路南北顺昌东西走向中心市场对出斑马线行人交多放慢车速。三条桥方面，粤江大桥西靓仔，上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少啰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哇，今日又开始有啲高温啦吓。好啦，出门在外，有份好心情回家吃饭。
1: 我行路，我搭巴士。

0: 住畅行949，
1: 交通爆料热线
0: 2781949。
2: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头盔不戴，安全不在，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3: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4: 大家好，我是一岛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岛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5: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4: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也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6: 请你节约用电，
7: 听得见的声音，
6: 看得见的精彩。
7: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6: 一路同行，
7: 一路同行，
6: 快乐相伴，
7: 快乐相伴。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常。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十二点半。
1: 听得见嘅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3: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4: 各位，上次嗰度明朝皇帝嘅后裔朱三太子亲自上到五华山平西王府拜见吴三桂，咁随住阵阵嘅传呼声，只见一个三十岁左紧嘅人带住四个随从，兴冲冲、笑口噬噬咁行入咗列翠轩。佢手揸一把长接扇，当空一拱，对居中而坐嘅吴三桂就话啦。五华山的旧主人特来拜会平西伯，冇人答话住。吴三桂只系碌一眼呢位翩翩而嚟嘅富贵公子，若无其事咁拎起嗰杯茶饮咗一啖。来人呢亦系微微笑下，就近拣咗个位，后襟一戚，前袍一仰，大大摆摆咁坐喺对面，毫不示弱咁打量住吴三桂。隔咗排，吴三桂先至一字一句咁摁出嚟话：
5: 你好放肆！你知唔知五华山系咩地方嚟啊？
4: 来人撒声打开嗰把接扇，又啪声合翻埋。我一入门口就通报咗啦。好啦，咁啊再讲一次详细嘅。不才，真名朱慈炯，化名杨喜龙，大明洪武皇帝嫡派龙脉，崇祯皇上的三太子。此地五华山本来我家旧物，既无转让的契约，又没有买卖文书，几时胜了吴，在下真的要请教噃。哈，吴三桂都未答话，坐在旁边的尚之信呢，射你的眼就射住呢位朱三太子，插话话啦：
5: 你都几沙胆噶喎，
4: 分明是个盗世欺民、卖假药的江湖佬嚟咋？嘿，佢话出口，成间书房啊即时冚声笑起身啦。咁嗰个化名杨喜龙的朱三太子呢，企起身就讲啦：啊！乜你系常之信啊？李家老子尚可喜，喺大明嘅时候不过系个副将，我家三等奴才都高贵过你吧？常之信就冇俾佢激嬲啊，反而冷笑一声，喺台度就攞咗先头啊，递入嚟嘅名片，好轻蔑咁话啦：，
5: 哼，高贵。世上居然有连文理都唔通嘅人而敢称高贵，真係闻所未闻噃。
4: 嗰个杨喜龙就撇嘴笑笑啦。
5: 啊，既然同你上知信係初次见面，不过你有几多学识我係清楚嘅。请问你又点知道我文理不通㗎？
4: 上知信就讲啦。
5: 好啦，咁我话俾你知，嗱，就以呢张名帖为例，连、眷、同、学、弟五个字

之一个都唔真切嘅。照你自己讲，你系天皇贵胄，平西王既然受前明百爵，就系二属君臣。请问呢张名片上边嘅连字从何而嚟啊？嗱，再讲呢个眷字啦。你姓朱，佢姓吴，咁边度嚟嘅亲戚瓜葛呢？呢两个同学嘅字就更加令人笑不可言吧。平西王军功出身，你足话系早任门第，何来嘅同学啊？呢个帝字嘛，就更加乱噏廿四啦。平西王年过花甲，足下年不过三十，如果称子称孙嘛，咁就差唔多。上之信讲到呢处，聂翠轩里头呢又一阵哄堂大笑啊。哇，杨喜龙碌大眼，恶晒大言咁睇住上之信。按照佢自己嘅才学见识，批驳上之信呢并非是难事，但佢唔想咁样做啊。佢需要腾出啲精力嚟重新思考下呢个人。是因佢早就听讲上之信呢係个粗俗凶残嘅走色之徒。不过家阵相见之下，同佢得到嘅情报相差咁远嘅。杨喜龙好快脆就恢复返啲神态，淡然一笑讲啦。你就识咬文嚼字啫，唔识得应时变通嘅。我以君就臣，以大从小，纡尊降贵，免从逐流，始终妙用，岂系等闲之辈所知呢？吴三桂听到呢处，骑骑笑讲啦，唔理你系咩人，既然嚟咗啦，就请坐过嚟呢边倾下。杨喜龙冇出声，亦冇移座，只系轻轻弹咗下长袍嗰啲灰尘，翘起二郎腿，个身微微就挨向后边，嗰种松容不迫嘅风度，真系有奉旨龙孙嘅气势同埋派头噃。刘元初斜斜地坐喺杨喜龙嘅对面，唔停咁攞眼审视住呢个不速之客，个老道醒起好多有关朱三太子嘅民间奇闻啦。有啲讲，崇祯临危嘅时候，喺宫中呢就顺治次序斩杀咗王子公主，但系俾赖妈抱咗三太子逃出紫禁城嘅。有啲仲讲啊，赖妈呢用调包计就瞒过咗追赶嘅清兵，但系献出咗自己嘅亲骨肉。而家杨喜龙嘅突然间出现，令到刘元初感到有啲意外啊！佢唔系话怕嚟呢个系真系朱三太子，佢就系怕云南总督金文坤玩弄咩花招，派人嚟试探咋。佢谂咗大牌，先至问啦：你既然系前朝嘅太子，咁有咩凭证啊？杨喜龙笑笑，将手上嗰把折扇就递咗过嚟。刘元初接过嚟，大约睇咗下，就递俾吴三桂。吴三桂接住，咦，发觉把扇好聚手喎，嗒声打开嚟睇下，咁先发觉啲扇骨呢係攞精钢打造嘅。原来呢把扇呢仲係一件武器嚟嘅添。只见扇面度寫住一首词，咁的确係明朝崇祯皇帝嘅御笔。吴三桂曾经见过好多崇祯嘅手迹，呢啲物件啊，佢喺府里头啊收埋好多，故此一睇就的确系珍品嚟。于是就将呢把扇咧还翻俾杨喜龙，眼眨眨咁就话啦：呢首词冇提头，又冇落款，用嘅又系前人所作，即使系先王御笔，亦不足为凭啊！呢啲咁嘅嘢喺我平西王府就有半箱咁多啊！呢阵时嗰个杨喜龙呢就讲啦：我都估到你唔会信㗎啦。只要佢一路讲，一路喺怀中小心翼翼咁攞出一封硬皮金装黄短面嘅折纸

0: 双手捧住就放喺台面，攞手拱俾吴三桂啦。平西伯，你不妨睇下呢样嘢先啦。
1: 玉碟，
0: 吴三桂忽然间碌大眼，双手捧起嚟仔细咁睇啦。只见玉碟上边写住：朱慈炯，生母琴妃，崇祯十四年三月生壬子戌时，储秀宫刘皇氏接生。执事太监李增云、国安在场，交东厂锦衣卫及琴妃各传一份，依例存档。咁下边呢就冚住崇祯嘅玉璽，幽命同天。虽然经历咗三十年咁长，嗰、那个朱砂印呢照旧系红当当。嗱，呢一下再无疑问啦，嚟嘅呢个人的确系朱三太子。吴三桂只手当堂有啲震啊，个头都有啲晕，眼光光咁将玉碟还翻俾朱三太子。忽然间佢面色一变，哼，先王嘅子孙都已经归晒天，朱家子孙早已经死绝，皇帝遗物流落到异姓人手上，亦都唔出奇噶噃。杨喜龙起先就恶咗下，跟住就放声大笑啦。平西伯，你见识何其短也，我朱家子孙又点会被斩尽杀绝嘅呢？我先太祖洪武皇帝从登基以嚟历传一十六位，遍封诸王，喺天下名成大郡，两百年嚟子孙繁衍难尽其数，只是南洋一府唐王舊底朱姓的子孙就有一万五千几人。你说先王子孙都已经死绝，朱某我就啱啱坐在你对面。唉，世上最聋的是诈聋的人，最哑的是扮哑的人，最傻的就是扮傻的人。我如果不是见你平西伯处于危难之中，又岂肯以千金之躯入你呢个不测之地呢？朱三太子旁若无人，口齿缘何，滔滔不绝。上头耿精忠、上之信，下头嘅胡国柱、下国相地，个个面上变色，就得刘元初呢好定咁坐喺树，不动声色。吴三桂仲强自镇定，望下左右就笑笑口啦。是咩？吴某今日身居皇位，勇重兵，坐大阵，乃朝廷西南的屏障，清廷皇上待我儿童骨肉，功名赫赫，爵位显贵，还有咩为难之事要装聋扮哑、扮痴扮傻的呢？那个朱三太子就说了，啊，平西伯咁讲就真係令人羡慕。係喎，品意极高，爵意极贵，朝廷有恩武定私，先将三凡嗰两个字写喺庭柱度招直注视呀，啊，先将嗰个足智多谋嘅吴应熊供养喺孙武门内。你哋几位聚埋喺呢树，梗係喺度商议緊点样报效朝廷啦。嘿，哇，佢咁一讲，吴三桂就勃然大怒，出嚟一拍张台，砰声，台面嗰啲笔砚茶杯呢弹起晒。大胆，咪讲话你未必系真，即使真系朱三太子，咁又点啊？我而家系大清堂堂嘅平西王，自古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一国兴，一国亡，有道圣君取而代之，乃是天经地义。今日就算是崇祯皇帝亲临，亦不过是我治下小民，你犯上作乱，诋毁当今，罪在不赦，忍耐，渣，同我捉起身。这个化名叫做杨喜龙的朱三太子 嚟到五华山会见平西王吴三桂，点知一言不合，惹到吴三桂就拍案而起，怒声命令啲侍卫要捉起佢咯。咁呢下变故仓促，只嗰个朱三太子俾吴三桂嘅近身侍卫王府宝柱一伸手就成个的起，顺手一掉就掉入自己两个卫士怀中，俾反背双手就箍实啦。朱三太子带嚟嗰四个贴身随从呢，见到主人被捉咗，大叫一声，生生声掹出兵器就直取吴三桂啦。但系俾守喺前边嘅王府宝柱攞剑一格护住晒。咁跟住呢边十几个侍卫呢，有啲系去扶刘元初，有啲保护耿精忠、尚之顺，有啲系攞刀剑嚟格斗。霎时之间，聂翠仙系一片刀光剑影啊！但系战局好快分明噶噃。朱三太子带嚟嗰四个人呢，虽然武艺高强，但系吴三桂啲侍卫亦非常之勇猛啊！始终都系众寡悬殊啊！好快脆就俾逼出咗聂翠仙。吴三桂、耿精忠同埋尚之顺呢，就淡淡定定坐低嚟观战啦。嗰个军师夏国相见到朱三太子呢四个随从喺十几个人围攻之下，仲喺度盘死力战，就行埋朱三太子度，叫我哋快啲停手啦，唔系就一刀捅死你噶啦。嗱，个朱三太子虽然被捉住，之仲头恶恶咁，呢阵时把刀咧已经晾喺条颈嚟啦。仲冷笑住话啦，死大丈夫本分矣，何必做呢副丑态呢？相言你哋走啦，冇咩个咁巴闭嘅。咁话音刚落，那个叫做相言嘅侍卫呢就双手一拱，大声答过嚟啦，少主你保重，我哋暂且走远。吴三桂，你敢喐我少主一条汗毛，我要你五华山即时变成一片火海。讲完，嗰四个侍从呢喺刀丛之中拔地腾空而起，冲出咗重围。王府宝柱又大喝一声：打赢我再走啊！讲完就要挺剑追赶啦。点知俾坐喺一边嘅刘元初军师扯住：
1: 将军，呢里头嘅事你未明啊，你护住王爷就系啦。
0: 吴三桂呢阵时另转面问嗰个朱三太子啦，
1: 你而家仲有咩说话好讲啊？仲敢唔敢无礼啊？
0: 哈！那个杨喜龙啊，另转面，
1: 天意我知，我意你知，就系咁啫，何必仲要搞咁多嘢呢？
0: 压落去。吴三桂面青青咁就吩咐啲随从，耿精忠望住朱三太子行远咗个背影，对吴三桂就话啦：
1: 啊，吴世伯啊，呢个人唔好处置噃，留喺五华山系冇用嘅，杀咗放咗都会引起朝廷疑心噶。
0: 尚之顺呢阵时就嘴藐藐咁话啦：
1: 嘿，计我话杀咗算啦。横掂都死无对证，朝廷唔会为呢啲咁嘅事同王爷反面嘅。如果系吴世伯唔想杀佢嘅，咁就要睇好啲，千祈唔好俾佢掟咗至得啊！
0: 吴三桂呢阵时阴阴笑，另转面就问个军师刘元初啦：
1: 元初先生，你话呢？
0: 刘元初就讲啦：
1: 王爷心中有数啦，何必再问呢？
2: 哦，
1: 王爷呢一出竹放曹演得几好啊，连嗰位朱三太子都睇出嚟啦。反而在座几位咁老实，俾蒙喺鼓里头啊！
0: 吴三桂听见自己个军师咁讲，个心一沉，乜原来自己嘅心思竟然俾呢个病坏知得咁清楚嘅，哎，真系唔服都唔得。佢点起水烟筒，阔阔声抽咗几啖，吐住烟雾就讲啦：
1: 刘先生确系知己，
0: 咁趁呢个姓朱嘅仲喺呢树，你哋几个可以同佢交下朋友，两位贤侄亦可以同佢倾下偈
1: 㗎。咩话？趁佢喺呢树？
0: 嗰、那个侍卫王府宝柱一头雾水，好惊奇咁问啦：
1: 佢会跌得出我哋嘅五华山咩？
0: 吴三桂就笑笑口啦。三日之后就要放咗佢，呢件事就请胡国柱先生办呢个差，不过要办得好啲，连我哋嘅人都会认为佢病死，咁就最好啦。
1: 刘元初呢阵时见王府宝柱同埋胡国柱呢仲一面茫然嘅神色，细细声就讲啦：
0: 先头耳目太多，王爷只能够咁样做，你哋仲唔明白？呢、这个所谓朱三太子，生就好过死，放好过运。
1: 吴三桂就放怀大笑咯，
0: 啱，就系呢个意思，放佢一条生路，等佢去北京闹事，去搵康熙嘅晦气。睇个小皇帝仲顾唔顾得咩切反？
1: 哇！原来呢个吴三桂真系几犀利噶，专登放走呢个朱三太子去北京搞事啊！咁然之后咧，佢哋喺呢头就会起兵啦。咁一嚟就会内外夹击，康熙皇帝就好恼教啦。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精品剧场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3: 声音缠绕着时间的流动，
4: 岁月磨练成
3: 旋律的
4: 印记。
3: 肇兴电台，
4: 肇兴电台畅行949，
3: 用音乐，
4: 用音乐
3: 走进你的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3: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2: 哦，谢谢你啊。
3: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2: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就不用想这么多啊。
3: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4: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5: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6: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7: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6: 我听讲市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喺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噶。
7: 咁要点样申请呢？
6: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7: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8: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7: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8: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7: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8: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7: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8: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7: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8: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7: 哎，明白晒，多谢你。
8: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9: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抢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0: 大家好，我是一道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道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1: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0: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亦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2: Mega
3: 请你节约用电。
4: 一滴、两滴、三滴，哇！妈咪，原来水龙头关唔晒会漏好多水噶。
5: 系啊，一个滴水嘅水龙头，一日可以漏咗70升水，一年咧就系25吨水啦。
4: 咁我哋点样先可以悭多啲水啊？
5: 有好多方法噶，例如洗菜嘅时候用盆嚟洗，洗完菜嘅水又可以用嚟淋花。我哋可以将衫裤集中嚟洗，减少洗衫嘅次数。洗完衫嘅水又可以用嚟冲厕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喺度滴水，就记得关紧佢啦。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0: 弟，安全生产我都记住了，不然回家俺给你跪搓衣板儿。
1: 傻样。
2: 进入工厂的第一天，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再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

0: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5: 岁月磨练成
4: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5: 肇庆电台，畅行949，
4: 用音乐，
5: 用音乐
4: 走进你的生活。
6: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7: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场，
6: 佢喜欢于山间之中与清风。

0: 胆之中与清风，
1: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讲八卦，
2: 与苍穹讲八卦。
0: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1: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0: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 嘈喧巴闭，好似
0: 成话咁讲。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 嘈喧巴闭，
0: 包保闭翳。
1: 共昨天中午一点，
0: 喂呀翻埋嚟，
1: 并肩同行，
0: 晴朗出发，
1: 常欢加英，
0: 笑到咔咔声。
1: 记得
0: 准时收听。
1: 俾啲 echo，
0: 我走音啊！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 ，Family， We are Family。
1: 13:11，各位朋友，假就放完啦，又系时候要翻工啦！哇！
2: 点解翻工有动物叫声出现嘅咧？
1: 吓、啊，咁即系田鸡会呱噶嘛，系、呱咁叫一声系嘛，
2: 叫醒大家。
1: 落地就喊三声，就好抽到命生成吓，咁、又冇嘢，一命二运啊，三风水，四积阴得啦，五读书，读书知识改变命运，系嘛？人的一生要闯万重浪。
2: 啊！呢句歌词有几好听噶，
1: 系咁噶啦，亲爱的伙伴，食粽未啊？
2: 食咗，
1: 食过端午粽，寒衣就可入笼啦噃。
2: 啊咁噶？
1: 讲系咁讲啫。
2: 到端午咪攞端午嚟讲，到四月八攞四月八嚟讲。
1: 哦，正所谓未过四月八。
2: 跟住咧，
1: 我爱周润发，
2: 头发唔邋遢。
1: 哎呀，跟得我多。OK 喎、啊，啊得喎，哇，未过四月八，三叔都变三百，
2: 哇！
1: 即系点解啊？即系你嘅家族有繁衍啦，
2: 系咯，
1: 即系下一代要叫阿叔做阿伯噶啦嘛，
2: 哦，
1: 啊叔仔又变阿伯噶，
2: 哦，
1: 亲、爱的伙伴，打个卡先啊，你只刹那在何方？在过去的端午假期里面，我们肇庆的文旅迎来了一浪又一浪的高峰。在高峰的背后，有无数的工作人员、志愿者置身在一线的工作岗位。在这里，我们用持续三声的掌声向他们致敬。
2: 是这样的？
1: 三声嘛。
2: 哦。
1: 好。哒哒哒。好。咁啊，这个掌声是送给他们的，真的很辛苦的。嗱，好似我哋有总超啦，吓嗰度你见好多啲安保人员啊，见好多警察叔叔啊，又见到好多啲环卫嘅姨姨啊，城市美容师喺度努力啦、啊。咁啊，粤超方面又踢波啦，好、多朋友做志愿者啦，吓咁啊，赛龙舟嗰度又系啦，
2: 系有我哋嘅星湖龙舟啦，
1: 大街小巷万岁千世都总嘅事情。来点掌声就醒不醒，我说你醒就醒，我说你不醒就不醒。
2: 呢个又系边一个地方？
1: 沙医嘛，连子用，我说你醒就醒，你不醒，我说你醒也得醒。
2: 哇，你真系呢个家好月圆，知心莫者。
1: 系咁噶啦，家好月圆就庆中秋，系嘛？食饭梗系要食大兜，
2: 仲有三个月先到中秋啊！
1: 我成日都觉得中秋同端午节系好似啊。
2: 然后呢三个月入面，我哋系冇任何一个大假嘅。
1: 世间事八字怎分对错？
2: 所以呢三个月，
1: 冷得问姻缘怎分内？
2: 而且呢三个月仲要好热添啊！
1: 这晚我热辣辣意啊！这晚我热辣辣会啊！
2: 我一年落嚟咧，

0: 我自己啊，读书嗰时唔系嘅，出嚟做嘢之后咧，就最唔中意呢三个月噶啦。
1: 系哦，我嚟讲啊，五月初五啊，嗰日系极阳嚟噶。
0: 嗯哼，
1: 即系话咧，中国即系首先嗰日咧夏至啊嘛，
0: 嗯，
1: 即系话最热嘅日照，白天时间最长，
0: 嗯，
1: 哇，喺中国嘅养生学里边讲咧，啊，正阳最劲咧就五毒攻心噶啦，你知唔知有边五毒咧？
0: 边五毒咧？
1: 嗱，五毒我
0: 蛇虫鼠蚁欢，
1: 你讲多次，
0: 蛇虫鼠蚁欢，
1: 点解有我咧？
0: 咁五毒啊嘛，
1: 哎，我觉得
0: 咁唔通蛇虫鼠蚁忍咩？
1: 唔系，即系讲真，五毒啊，死啦！有白竹啦，
0: 嗯，
1: 有琴佢啦，
0: 嗯，
1: 有盐蛇啦，
0: 问下豆包先。
1: 仲有两样啊，系乜咧？啊，个五毒我真系死唔起啦，咁样就话咧就要注意嘅。五毒呢样嘢咧，就系食嘢咧就好容易湿热啦，
0: 嗯，
1: 啊，热气啦。
0: 嗯，
1: 就搞到你咧就内分泌嗱，介绍下五毒有乜嘢？
0: 我唔识啊，你讲啊，
1: 你唔识字咩？
0: 我同佢哋唔系好熟。
1: 嚟，麻烦我每读一样嘢，你发出佢嘅声音啊！
0: 哇，我同佢哋真系唔系好熟嘅。
1: 首先有蝎子，
0: 点读啊？点叫嘅？系咪啊？冇乱科普啊！呢啲嘢
1: 我唔知噶，咁系啊嘛，有蝙蝠啊，
0: 发发发，
1: 我唔系蝙蝠嚟嘅，蛇啫，蛇啊！
0: 你睇咩㗎？
1: 冇，因为嗰啲系只蝙蝠嘛，我以为系嘛。
0: 有字㗎人哋。
1: 咁我跳开我就睇公仔㗎嘛。第一个蝎子。
0: 我都知道读书唔叻啦。
1: 五毒之首，蝎子。系咁嘅咩？
0: 你话嘅。
1: 哦，跟住有蛇。系啦。跟住有盐蛇，就偷盐蛇壁虎。吓。好，跟住又系咁嘅咩？
0: 系咪咁？佢有条脷啊嘛，伸出嚟。
1: 有蜈蚣。嗰只鸡嚟噶，嗰只系只沙得声挨得野瓦鸡喎，吓？
0: 我唔知道啊。
1: 哦，跟住有琴佢啊咩啊？嚟多次，唔系哇哇呢、這个系千年老琴佢，
0: 吓搵我去做配音就啱噶啦。
1: 系啦，嗱呢个就号称嘅五毒啦。
0: 有另外一啲图咧，又话有蜘蛛嘅。
1: 哦。黐線蜘蛛條哦，蜘蛛又唔一定係、哦。
0: 另外一啲圖
1: 冇，我都蜘蛛好似冇嘅，唔知道有冇、嗯。不過蜘蛛咧，其實喺中國人嚟講咧，蜘蛛反而咧有一定嘅好嘅寓意嘅、
0: 嗯。
1: 例如咧喺七夕呢個乞巧節裏面咧、
0: 嗯，
1: 以前啲女子咧就會將只蜘蛛放喺盒裏面咧，等嗰只蜘蛛唔會吐絲嘅、
0: 嗯，
1: 即係佢吐絲吐得特別多咧，就寓意住女子嘅啲針線活咧越嚟越犀利啦。咁、
0: 哦、
1: 所以佢哋就會打一個盒睇下只蜘蛛吐絲又吐幾多。
0: 哦，原來係咁嘅。
1: 係，所以有句成叫黐線蜘蛛條蜘蛛絲黐。
0: 蜘蛛蛛
1: 天，
0: 蜘蛛蛛你冷牙，
1: 黐线蜘蛛条蜘蛛丝黐住支树枝，我哋有古住枝
0: 哦，
1: 系咁样嘅。
0: 阿古巨基琴日都好忙，
1: 点样咧？
0: 咁啊，因为咧最心痛事
1: 哦，
0: 爸爸节啊嘛，
1: 爱得太迟，
0: 佢琴日都好忙嘅。
1: 系咁啊，父亲节啦，各位点啊？带啲你阿爸去边间茶楼啊？
0: 你琴日喺边个榕树头打趸啊？
1: 我冇啊。系唔至于系嘛？唔好讲啲咁嘅嘢，唔好咁扫兴系嘛？相信咧就每一个屋企人咧都会过一个一个父亲节。
0: 呢、這个时候咧，我就系应该揾翻两个月前嘅嗰档节目嘅嗰个录音出嚟播俾你听。
1: 咩咧？
0: 嗰次系我哋喺节目入面第一次提起今年嘅父亲节。
1: 哦，
0: 跟住你就讲，我揾好榕树头噶啦。
1: 系，哦，榕树头下面有间大酒楼，
0: 叫做榕树头大酒楼。
1: 你又啱啫。咁啊，嗱，即系最近快啲打卡先啦 ，BOBBY 0758啊，加微信可以实时互动嘅，全新嘅歌天翻嚟啦，放完假啦，收心又要养性嘅老友。
2: 手指按按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3: 即是小弟我 DJ 常夫的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0: 喂，你呢？
4: 喂呀，爸爸来！
1: 咁啊，天气热辣辣，咁啊，世界杯亦都如火如荼噶，有冇睇世界杯啊？
0: 冇
1: 冇啊嘛，咁啊我就嗰晚又睇咗睇荷兰对瑞典嗰场嘅，
0: 点
1: 大炒5-1啦嘛，大炒啊，咁啊然之后咧就日本嗰边就所谓亚洲嘅荣光咁样啊，4-0嘅炒都系特尼斯啊，咁啊另外咧就未开斋西班牙4-0炒咗沙特嘅，咁啊比利时同伊朗0-0啊，最新嗰几场乌拉圭罚得国嗰度又2-2咁样啊，

0: 咁咧就較早前啱結束嘅呢個埃及對住新西蘭咧3-1嚼佢嘅咁樣啊。好啦，去到今晚咧又好場好睇嘅喎，又有阿根廷喎，阿根廷對住奧地利喎
1: 啊。
0: 跟住咧就去到聽日凌晨咁清晨咁點啊，有呢個法國嘅高盧雄雞對住呢個伊拉克物組啊。
1: 伊拉克
0: 物组，伊拉克嘅特产系物组嚟嘅，系啊，我咪讲笑噶。嗱，跟住到8:00咧，玩新年啦，去到呢个挪威嘅三文鱼啊，啊，可以睇夏兰德啦，夏兰夏兰，嘟嘟嘟嘟嘟嘟咁样嘅，系夏兰德咁啊，对住呢个塞内加尔噶，咁啊有文尼啊，咁啊应该都好睇嘅。好啦，去到11:00嗰场，朝头早嗰场啊，睇好唔睇好啦咁样。约旦对住阿尔及利亚，
1: 你做咩？
0: 诶，6月24日1:00嗰场可能我会睇啦。
1: 嗯哼，
0: 我又要睇 C 朗，我要睇葡萄牙对住乌兹别克斯坦。
1: 跟住第二朝翻得嚟又乌眉瞌睡。
0: 唔系嗰场我有信心嘅，讲真有信心。哇，喺咁啊，跟住咧去到4:00嗰场都好睇嘅，英格兰对加纳。
1: 哦，
0: 系啦，即系讲紧24日啊。我朝头早7:00嗰场就克罗地亚对巴拿马嘅咁样啊，由巴拿马运河对住克罗地亚进行曲啊。好啦，10:00你有哥伦比亚咖啡对住民主刚果可可果嘅，
1: 嗯，朱古力得出嚟啊，
0: 系啦，咁啊就呢一个1:00，哦，葡萄牙嗰度咧，诶，葡萄牙，哦，有葡国鸡咧对住呢一个乌兹别克斯坦嘅呢一个羊地毡咁样嘅，不过葡国鸡咧据闻好似唔系葡萄牙菜嚟嘅，
1: 嗯，好似澳门菜嚟，
0: 系。葡萄牙有炒饭，哦，唔系话西班牙炒饭，
1: 嗯，
0: 啊，葡萄牙嗰只咩海鲜咩饭系有嘅，
1: 海鲜烩
0: 烩饭系啊，识嘢喎，我咧，拉丁文嚟嘅葡萄牙，
1: 晒我都喺欧洲游荡，
0: 啊，
1: 有咩食我都系知，
0: 你喺欧洲立庄啫嘛，
1: 我都食过法国蜗牛嘅，
0: 哇。我又何尝唔系食过呢个广西柳州嘅呢个炒田螺啊？哎呀，我
1: 斯文就得噶啦，
0: 星星田螺啊啫，
1: 星田田螺系梧州嘅，
0: 啊梧州啊一样嘅啫，系嘛？
1: 做乜嘢？我唔知啊，我都食过嘅。
0: 唔系，我讲柳州又柳州，梧州又梧州啊嘛。我哋端州都有炒螺，
1: 明啊？
0: 讲广州嘅，啊，到到大家留言先啦，喂，
1: 好多 friend 出嚟打卡香片咖啡先，
0: 好讲咩啊？
1: 打卡咯，
0: 吓咁见我咩？
1: 咁咪讲咩好啊？
0: 飞，最近港乐有咩新歌？喂，推荐下。
1: 港乐有咩新歌？
0: 系啊，
1: 冇咩新歌喎。咁咪林家谦啊，又喺度唱翻晒啲旧歌。
0: 画出彩虹好听啊！
1: 画出彩虹好听系嘛？
0: 好听，在天空，我觉得嗰首歌好适合夏天播。
1: 是咩？
0: 系啊，
1: 到时我唱翻首《那天再重聚》咩？
0: 啊，
1: 系俾首画出彩虹你听下。
0: 唔系，你那天你要唱《怀缅过去》
1: 啊，画出彩虹
0: 啊，咁样咩？哇，真系好听噶！佢就翻唱咗我哋嘅 Danny Chan，Danny 仔 ，Danny， 我好中意呢首歌，真系我觉得好夏天噶，喺好悠扬嘅午后嘅时候，你望住出面好晒，
1: 但系千祈唔好咁热啊，
0: 有荷叶，然之后有蝉鸣。雨后出太阳，你会见到有 rainbow， 可能会有 double rainbows。
2: 在天空上，
1: 你啲语法都几严谨。
2: 用我的爱去画墙
1: ，double rainbows。
2: 情话已泪缠绵，留在白云中。
1: 佢唱得就好唔夏天，
0: 佢冬天啊。
2: 信心不散，
1: 真系嚟啦！我哋阿咖啡，
2: 就算此际我是贫，
1: 新歌预报。
2: 前年初
1: 有谭咏麟出新歌，
0: 咩歌？
1: 我在意。
2: 难敌我情浓。
0: 喂，我在意嘅英文点讲 ？I care 咁咯。
1: 系咯。
2: 我

0: 阿迪又嚟点歌啦，
1: 做乜？
0: 嚟一首《结痴结痴》，
1: 感动。诶，大家可以点歌嘅。在今天星期一这么 hea 的日子，我们需要用音乐去洗礼你混浊的脑袋。过去几天里面，大家喝好吃好玩好，一定未收心未养性，未可以回去笑自练之用感对着你老板的。所以在我们工作疲惫之间，有我们在第二电波用音乐，用我们这把温暖的声音，继续用你结痴结痴呀呀呀。无论你何时何地，依旧有我们。

0: 咁阿 D 点啊呢首歌，你会唔会俾佢听？
1: 如果你学中意听，请你私信发个红包啊，
0: 或者你唱俾我听。
1: 红包我哋。
0: 大老辉啊，我琴日揾咗好多个榕树头，先揾到位坐。
2: 啊，喺端州城区，哦，下窑嗰度就有棵榕树，我记得。
0: 哦，系。
2: 系。好大啊！人民北嗰度啊，
0: 哦系，
2: 人民北嗰度有棵好大嘅榕树啊，
0: 系，原本翠星路都有嘅，后嚟冇咗啦，
2: 系嘛，
0: 早排冇咗啦，
2: 哦，
0: 咁啊，心苏晒咧就话未过四月八，棉被要翻滑，咁嘅，
2: 都五月初五啦，
0: 系啦，
2: 你同我讲四月八，
0: 佢同我哋讲翻啲嗰啲叫做咩
2: 啊？
0: 系啦，佢同我哋科普下，
1: 好嘅，
0: 因为我哋年纪未到，唔识呢啲嘢，
1: 你又啱。
0: 文凤打卡嘅，
1: 好，你好啊，凤姐。
0: 郭啊，打卡啦。
3: Yo, what's up？
0: 伟仔打卡。
3: Yo, man。
0: 雨一直下话打卡啊，虽然系平手啊，但系捍卫主场不败精神。
2: 哦，讲紧我哋嘅粤超啊嘛。
0: 系啊。
2: 咁啊，上队咧就同广州嗰度咧就0-0啊，咁但系咧就都
0: 系
2: 1-1啊，但系咧都好多呢一个话题嘅，例如有冇越位咧咁样啊。啊，不过点都好啊，即系比赛第尾嘅，宵夜友谊第一嘅啫，咁啊几好啊，系咪有话题炒热下？
0: 系，
2: 同埋、
0: 关于世界杯咧，我又知道一啲咁样嘅花边新闻嘅、
2: 就系你终于知道个波系圆嘅
0: 啊？唔系啊，今朝早有个靓仔去咗开球。
2: 哦，嗰、那个李思恩啊，
0: 系冇错。
2: 啊，我真系谂唔明点会揾佢。
0: 我因为佢系嗰个。
2: 牌子
0: 你心口呢个牌子嘅，
2: 你唔好借啲摸个心口好啊！
0: 我如果想摸我就揸啦。唔好意思，有啲不雅。
2: 系，好啦，跟住落嚟咧，
0: 即系咁嘅，咁就因为佢系。全球代言嚟嘅，好似系
2: artist，
0: 系啦，咁所以咧就邀请咗佢去做呢今朝嗰场开播开球嘅。
2: 喂，李先生咪叫 Inley 啊，ING Lee，
0: 我点知
2: 啊？即系
0: 咁唔系咧？你乱讲嘅，
2: 咁直译啊嘛。
0: 哇，李先生真系咧咁多个男明星入面咧，我相对都颇喜欢嘅一个啊。
2: 诶，你最中意唔系黄渤咩？你做乜嘢？
0: 我讲紧年龄层啊，
2: 哦，
0: 后生啲嘅，
2: 哦，
0: 你口中所嗰啲咩朱一龙啊，嗰啲都唔排边，
2: 哦，
0: 李先先男友才是第一，
2: 李先，
0: 早排佢去咗佛山咧就拍戏啊，
2: 诶，我记得你之前话最中意曹永廉嘅，
0: 我几时讲过？俾把刀我，
2: 喂，其他咩继续？
0: 喂，你不如话我中意萧正楠。
2: 哦，萧正楠又正啫。
0: 佢同阿洪永，唔系佢同阿洪永成，佢老婆同阿洪永成。
2: 哦，好 friend 噶。
0: 咁啊，去拍嗰个新嘅 AI 旅游节目。
2: 哦。
0: 我唔记得去咗埃及定系边度。
2: 系。
0: 咁佢哋喺度讲紧呢个方位啦。
2: 系。
0: 咁啊，分别有正南、正北、正东、正西，跟住黄翠呢个时候夹咗起身，正南好正。
2: 咁咪正，
0: 我就好想打佢。
2: 好 real 啊，超 real 啊，系嘛？喂，其他未打卡嘅朋友，再记住 BOVY 0758啦。星期一嘅时间里边，带一段帮我哋陪你，搞冇瞓啦，系嘛？
0: 好瞓噶，
2: 炎炎夏日，系嘛？喺屋企瞓晏觉要交电费嘅，
0: 哦，
2: 要开冷气啊。
0: 咁可能佢哋依家喺公司，攞嗰啲折叠床出嚟瞓咧，
2: 啊咁又得啫！你又听咗我哋，我哋可以同频共振。
0: 系有宇哥喺工地打卡，终于翻工啦，宇哥。
2: 宇哥点啊？你工地啊？你咪躲于喺呢个挖掘机嘅勾机嘅驾驶室里边，叹住嗰台小半匹嘅冷气。
0: 佢可能终于从九山挖到去八山，
2: 九点半山。
0: 有周教练喺度抢红包出嚟，
2: 佢由九山挖到黄一山。各位啊，一发红包咧，有好多人出嚟，
0: 好多人出嚟打卡啊，
2: 真系涌现于眼前。
0: 阿 D 去咗食老友粉喎，
2: 佢今日正咯，
0: 咁熟面口嘅呢间，
2: 边间啊？
0: 嗱，
2: 哦，
0: 系啊，
2: 哇，喺而家食碗粉都咁贵嘅咩？
0: 系，
2: 系嘛？
0: 真系，
2: 即系你以为求其食餐啦，咁都唔求其噶啦。
0: 系，
2: 喂，各位嗱，今日 free 啲啊，大家想听咩歌？留言俾我哋啊，或者分享下，喂，你端唔住去边度玩？咁啊，然之后边度 hea， 咁啊，有冇睇粤超？有冇影相？开发相俾我哋睇。
0: 嗯，我知道粤超好多好多我哋识嘅人去睇啊。
2: 哦，肯定啦，我见到肥卡添啊。
0: 吓，佢咧就忠实 fans 嚟嘅。
2: 喺呢个球迷协会度出晒歌咁样。
0: 系，佢系邵伟君嘅其中一员嚟。
2: 系，咁啊都好嘅。
0: 卡卡。
2: 系啦，咁啊。
0: 点啊？卡卡有冇兴趣翻嚟做下嘉宾咁啊？我讲慢咗少少。
2: 咁啊，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市税务局获悉，肇庆市2025年度纳税信用评价结果出炉。报告显示，在我市参与评价的 7.26 万户市场主体中， 1.39 万户被评为 A 级纳税人，数量同比增长近一倍，增幅创下阶段性新高。据悉，我国纳税信用等级分为五个等次，其中 A 级为最高。 A 级纳税人代表着企业竞争力强，在日常经营中可享有优先退税、融资便利、绿色通道等便利。近年来，肇庆积极培育 A 级纳税人，把信用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红利，让守信企业尽享便利，增强信心。此次 A 级纳税人数量接近翻番，体现肇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信用体系建设的显著成效。端午假期，在七星岩牌坊广场纵超一条街，众多市民和游客观赏非遗打铁花表演。据了解，6月12日到21日，肇庆借力2026年粽子超级联赛启动纵超一条街、无人机灯光秀、非遗打铁花、火狐表演、NPC 快闪等轮番登场，拉高肇庆夏日文旅消费热度，给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夏日游玩体验。6月21日为夏至日，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太极洞再现年度天文奇观立竿无影。当天大批市民游客及摄影爱好者齐聚洞内，静待正午垂直日光，沉浸式见证北回归线独有的节气天象美景。据悉，本次立竿无影奇观观赏期为6月19日至23日，每日12时31分前后可呈现正阳高照、无影无际的奇特画面，且每日观赏时间较前一日推迟约13秒，整体天象景观可持续至6月底，市民游客可前往打卡体验。每年夏至的正午，封开县城江滨公园的北回归线标志塔都会准时上演一场奇妙的天文景观，立竿无影。夏至当天，不少市民聚集在江滨公园，争相寻找最佳观赏位置，亲眼见证这一奇景。记者近日从封开县了解到，该县两大产业项目迎来新进展，昌新环保生活垃圾焚烧炉渣处理项目成功摘地，开工在即，容易精密住宿项目签约落地，为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强劲动能。近日，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举行的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由肇庆市体育学校游泳队培养输送的广东选手李佳平发挥出色，力压两位浙江名将刘雅欣、范亚琪，以1分56秒29的成绩强势摘得金牌。近日，肇庆市博物馆以馆藏清代石湾琉璃釉鳌鱼构件为原型，全新打造卡通鳌鱼 IP 形象，同步上线12款主题表情包以及文创视频等数字化文创产品，并将陆续推出实体文创产品。北岭山森林公园主广场封控区域仍维持关闭状态，即羚羊峡古栈道森林公园已于6月21日恢复开放。肇庆市扶持残疾人自主创业服务事项日前已在肇庆市统一申办受理平台正式上线并全面启用。据市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我市多云见晴为主，局部有雷阵雨，天气炎热。具体预报如下：6月22到23日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6到29摄氏度，最高气温36到38摄氏度。展望6月24到25日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 4.0%、3.5%。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七成。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0: 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18日进入梅雨期，江淮地区于19日入梅，我国梅雨季节已全面开启。昨日，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 0.9 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中国科学院院士、吉林大学教授沈家聪近日将荣获的中国化学会终身成就奖全部奖金50万元捐赠与吉林大学唐敖庆教育基金会。为期五天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于6月22日起幕。近日，广赣高铁开通运营进入收官冲刺阶段。目前铁路12306平台已开放湛江北站、茂名南站至佛山站高铁班次查询权限。据悉，7月1日起，茂名南站可直达佛山站，售价189元起。天气，21日20时至22日20时，贵州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广西北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四川东北部和东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北西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伊犁河谷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21日，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近日，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加入新开发银行，成为中亚地区首个加入新开发银行的国家。伊朗媒体21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刚果金卫生部20日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创新公益破局，明顿环保跑出发展加速度；肇庆高新区各社区浓情迎端午，特色活动暖民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高质量发展，看大望。肇庆高新区的广东明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中高端日化厚壁塑料包装材料生产，企业以工艺革新为抓手，加码研发严控品质，开拓海内外市场，斩获省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多项资质，依托技术人才市场协同发展，走出日化配套企业高质量发展之路。来听记者报道。
3: 我们来到了明顿环保公司，据说这家公司它的客户不仅有珀莱雅、自然堂、傲雪，它的相关产品还远销欧美日韩。
2: 明顿环保主营护肤、洗护厚壁塑料包材，适配水乳精华、洗护用品等全品类日化产品。2021年大望基地全面投产，相对传统包材生产工序繁琐，品控难度大，为此企业深耕助拉吹一体成型工艺，以技术改造实现提质增效。公司研发经理李强：
4: 我们这个一步法的优势呢，就在于第一个次品率会降低，那这个次品率呢可以控制到这个 5% 以内，它整个的一个质感会比传统的两步法工艺要好，是我们的一个关键参数。我们一步法是比较稳定的。
2: 该工艺连贯完成注塑、剪尾、吹塑，无需半成品中转，成品稳定性与外观质感更佳，省去胚管包装转运环节，削减物流成本，从源头减少划痕次品。 公益优势持续转化为营收增长，2025年营收突破3亿元，同比

0: 增长 15%， 现有产线峰值年产值可达4亿元。公司研发经理李强：
1: 目前我们就说研发团队的一个工程师平均都有10年左右的一个同行业的一个经验，我们目前就说研发的宗旨就是在于第一个创新，第二个就是一个自动化的一个生产，那我们尽可能的去实现一些自动化的改造，从这个产品的一个效率、质量、节能、降耗的这方面去考虑。
0: 以创新技术为核心，专业人才为支撑，双向市场为依托，明顿环保实现产能、效益、口碑同步提升。作为肇庆高新区本土制造标杆，企业发展历程是当地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典型缩影。未来，企业将持续推进智能产线升级与技术研发，深耕市化包装材料领域，为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记者陈愿莹演绎报道。端午佳节，城区社区、龙湖社区分别开展形式多样的节日主题活动，传承传统民俗，拉近邻里距离，让群众感受浓厚端午氛围。6月16日上午，城区社区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浓情端午粽叶香、心系桑榆暖初心端午主题活动。辖区离退休老干部代表欢聚一堂，在座谈交流、健康科普、民俗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与社区暖心关怀。活动现场，来自肇庆岳大中医院的医生围绕老年养生、慢病日常防护、居家保健要点等内容细致讲解，用通俗易懂的科普知识为老年群体送上实用健康指南。健康课堂结束后，大家围坐在一起包起了粽子，铝叶甜米果粽捆馅，老干部们互相搭伴，切磋手法，手法熟练的老人主动分享经验，现场粽香四溢，大家协作包粽，品尝粽味，一边闲话生活，共话端午，融洽温馨的氛围拉近了社区与老同志之间的距离。市民李女士：
2: 我在包粽子啊，这个活动很好啊，这样很有意义，又能够享受现在的这种快乐。
0: 市民植女士：
3: 感到很开心，很少我都没包过粽子，自己来尝试一下。
0: 城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欧少霞：
4: 端午是我们传统的节日，借着这个节日，用座谈会、健康课堂、包粽子这种接地气的活动，让退休干部聚在一起，热闹的过节，感受到社区的关怀。
0: 6月18日下午，在保利龙湾小区、龙湖社区开展浓情端午去游园、和睦邻里共安康端午主题活动。现场设置套圈、趣味猜拳等多款互动小游戏，老少居民纷纷上前参与，热闹十足。活动还贴心准备了政策普及、防溺水宣传等服务，爆米花更是全场人气最高的小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邻里在游玩闲谈中拉近了距离。小朋友陈子航：
5: 哦，我刚才玩了套圈，很开心，我最喜欢的猜拳赢零食。
0: 居民向女士：
6: 很好，开心，吃的爆米花、海带汤。
0: 记者邓晨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7: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骨，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

0: 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6: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照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7: 倒马成功。
8: 妈咪，那里有空位。
9: 好了好了，知道了，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8: 哦，我知道了。
9: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8: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9: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8: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9: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1: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10: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11: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12: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11: 我听讲市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喺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哦。
12: 咁要点样申请呢？
11: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12: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13: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12: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3: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12: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13: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12: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13: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12: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13: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嘅

0: 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1: 哎，明白晒，多谢你。
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2: 听得见的声音，看得见的精彩。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一路同行，
3: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3: 快乐相伴。
4: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5: 佢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4: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5: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3: 讲八卦，
5: 与苍穹讲八卦。
4: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5: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4: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
5: 嘈喧巴闭，好似
4: 成话
5: 咁。
4: 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5: 嘈喧巴闭，
4: 包保闭翳，
5: 共昨天中午一点，
4: 喂呀翻埋嚟，
5: 并肩同行，
4: 晴朗出发，
5: 常欢加烟，
4: 笑到咔咔声，
5: 记得
4: 准时收听。
5: 俾啲 echo，
4: 走音啊！

0: 晚八零十三点五十二分，你好收听呢度系
1: 上电台唱行九四九。
0: Yo, what's up, man？ 啊，今日翻嚟嘅话咧，唔知点解？
1: 你讲，做咩呀
0: ？I'm feel so hungry。
1: 你肚饿啊？
0: 系、哦，有啲。
1: 俾只粽你食，我食碱水粽系有啲食，
0: 系啊，
1: 有
0: 啲食
1: 位。
0: 因为食嗰时咧就觉得有啲饱嘅。
1: 呢个就系点解我唔系好中意佢嘅原因啊？
0: 唔系，真系正嘅，呢个 Q 弹嘅感觉。
1: 我昨天咧就食咗一隻我都覺得還 OK 嘅種嚟嘅。
0: 咩種啊？
1: 哇，好多餡嘅。
0: 鹹肉種。
1: 係啊，咁啊。
0: 我中意食鹹肉種啊。啊，我翻嚟攞隻訂製嘅，有訂製鹹，我試下俾你。
1: 哦，好啊。
0: 好嘛。
1: 我昨天嗰隻好食咧，係因為我一個我係煎住嚟食嘅。
0: 你要唔要聽日我整熱咁攞翻俾你食？
1: 唔使，你俾我得㗎，攞翻去煎啊。即係我會。
0: 要唔要我俾多兩個蛋嘅？
1: 我唔使，有冇鹹蛋嘅佢？
0: 吓、啊！我唔知喎，我冇食喎。
1: 咁你俾我得啦，
0: 因为佢传统种嚟嘅。
1: 你俾我得啦，我自己搞。
0: 我翻去问下屋企人。
1: 因为今次我食嗰只种咧，我见到系我亲戚攞嚟嘅，咁、就系阳光海宁岛嗰边嘅一啲自己。
0: 点啊？有一夜情嘅。
1: 咁又冇，但系的而且确佢入面嗰啲海鲜系好香噶。
0: 哦。
1: 咁就入面
0: 有咩海鲜啊？
1: 都系啲
0: 鱿鱼、虾米。
1: 干类系啊系啊。
0: 干货类
1: 系啊系啊。
0: 有冇贝类、干货、鲍鱼仔？
1: 冇鲍鱼仔，有大粒嘅瑶柱。
0: 哇！咁佢对于痛风嘅病人唔系咁友好啊。
1: 所以咪我食咯。咁啊，佢嗰只咸蛋黄啊，真系正啦。
0: 系啦，
1: 因为平时我哋好多时候咧食粽咧，如果咸蛋黄唔靓喺入面，佢就会干蒸蒸嘅。咁佢嗰只
0: 系油嗰只嚟嘅，
1: 冇错，系流晒油嘅。咁、煎佢嘅时候咧，嗰啲油脂咧，
0: 即系嗰啲咸蛋啊，够日子。
1: 系啊，跟住咧咁啊，煎到有少少咧，干干有即系表面啊，干焦干焦咁样去食啦。我觉得嗰度好好食。
0: 我曾经咧，我嚟鼎湖都有道名菜嘅，嗰道菜叫果蒸菜。
1: 煎果蒸
0: 系啦，佢就叫果蒸菜。
1: 果蒸菜、
0: 最神奇的一样嘢就系咸肉嘅煎噶嘛，煎之后加下蛋之后咧，点砂糖食。
1: 哦，
0: 要点砂糖。
1: 哎呀，我接受唔到点。
0: 哦，咁就系要嗰种层次嘅。
1: 哦，嗰啲熟辣熟辣嗰啲。
0: 系啊，喂，我嗰阵我都中意，我食碱水我点砂糖噶。
1: 啊，
0: 即系屋企有蜜糖有嘢，我唔想咁多，我点。
1: 我唔食碱水。
0: 我就算食嗰啲里面有豆沙嘅，我都要喺外边点砂糖。
1: 哦。
0: 系啊，好 feel 啊。
1: 哦，咁你听日记得俾个咸盅我咯。
0: 唉、成箱咧。
1: 啊！俾曬我啦咁。
0: 啊，咁又唔係，好似成箱俾兩隻啫。
1: 我以為啊，一箱嗰個箱，你對我好一啲都唔得噶。
0: 冇咁多啦。好咁啊，继续欢迎大家咧，嚟到我哋留言啦 ，B O B B 1078啲分讲乜嘢咯？
1: 咁啊，大佬辉话：哎呀，我端午节喺屋企瞓觉，我知你牙痛噶嘛。
0: 咁冇见你埋单咁样牙痛咁嘅声啫，
1: 佢真系牙痛，系真牙痛嗰种牙痛。
0: 我知佢掹牙啊嘛，
1: 系啊，佢仲要好似话过两个星期先补到啊，绝对喺度做紧根管

0: 治療咧，
1: 係咁噶，補牙啲都要半個月一個月左右噶嘛。
0: 通常你嘅牙嘅情況唔多靚仔啊，你啲牙神經啊牙髓有問題啊，你都要做啲根管治療啊。
1: 牙痛唔係病。病起就攞你命，
0: 系啊，
1: 系咁噶。
0: 我哋杰哥啊，清楚咧。
1: 点解咧？
0: 因为佢太太系牙医嘛。
1: 哦，咁又系啊，哇，牙医啊，真系啊，牙医好啊，各位又考虑下啲仔女读如果读医嘅话，不如考虑下读牙医啦。
0: 嗯，
1: 好啊，啊又可以入职大医院，唔中意啊，自己开间诊所又得。
0: 哦，咁啊，仲有几日咧？好似系25号啊，咁就会出成绩噶啦。
1: 系，哦，系、啊，我哋都有同事已经提早去奔跑各大学现场参观，
0: 咁都有。
1: 是啦，
0: 是啊，
1: 所以好紧张
0: 啊！你紧咩张
1: 啊？冇，我系用呢种心情去表达出嗰啲家长嘅紧张啫。
0: 哦，
1: 系，咁当然以后再过多十零年到我哋啲小朋友交高考嘅时候，我哋好紧张。
0: 哦，
1: 系啊，要圆咗你老豆当年圆唔到嘅梦想，就翻清华。
0: 你咁大抱负嘅咩？
1: 哦，嗰啲人冇希冇冇梦想。你同条一夜情有乜区别？
0: 咁你两个仔，你又寄托于边一个呢？
1: 清华与北大，啱啱好
0: 一个啊，
1: 系一人有一个梦想。冇咁即系自己两个仔唔得，咪到两个仔啲仔女咯，一代传落去啊嘛。我哋祖训就系考清华，考北大，
0: 又几好。
1: 哦，冇嘢噶，话咩？你老豆当年我啊，第一志愿啊，都系填清华嘅。
0: 嗯。
1: 咁系啊嘛，第一志愿又唔使死嘅。
0: 系啊，第一，
1: 因为我嗰时候系先报志愿噶嘛。
0: 第一档嘅第一批次啊嘛。
1: 系啊，反正都唔到噶啦。
0: 分组噶嘛，一组一组噶嘛。
1: 我当时写啊，是否服从分配，或者唔服从噶，分流我啊。哦，系嗰档写唔分唔服从。
0: 其实系你连人哋嘅门口都入。
1: 你唔好咁讲，你注意下用字。我真系写条是否服从分配，唔服从。
0: 我係噶，佢嗰個錄取嘅嗰個系統入面咧，的而且確咧，你嗰個準考證號咧係冇入到去人哋嗰個窿嗰度嘅。
1: 哦，唔係，仲有啊，我睇過嘅，當年我考嘅時候，清華有一個專業好低分嘅，即係比一本多
0: 再低都弄到你啊嘛。
1: 唔係，你聽我講啦，你知咩專業啊？
0: 咩啊？
1: 渠務，即係下水道渠務啊。
0: 嗯哼。
1: 这个当是我当时高考时候最低分的。
0: 嗯、
1: 600分定59几已经得了。
0: 嗯。
1: 是啦。我当年上二本线是543年540我不记得了。
0: 嗯。
1: 我多几分的啫。
0: 嗯。
1: 那你再考多60分你有清华返了。
0: 嗯。
1: 啊、我不返了嘛所以我选择性不要60分。
0: 选择性考少60分。
1: 是啊。
0: 嗯。
1: 有问题咩
0: 没问题。
1: 哎不都是那句啊你们题外话啦好看得不提陈勇啊，
0: 不提陈年旧事，
1: 不提陈年旧勇啊嘛，简称就好啊，不提陈勇，
0: 好，
1: 系嘛，咁所以咧，大家展望未来一定要好俾心机，
0: 嗯，
1: 仲有啊，嗰啲而家高二啲准高三啲人努力啊，
0: 系啊，
1: 吓、啊、明年今日到你啦，
0: 冇错啦，嗱25号出成绩，咁啊成绩出咗之后咧，无论系你自己嘅嗰个希望嘅，高又好。
1: 嗯
0: 或者是差少少又好或者是低都好只要在你这个成绩上面可以报到一个好即是相对比较范围比较好的学校其实已经 OK 的了。
1: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啊岂能尽得圆满呢你睇我哋都只係过啲节气得个小满㗎嘛。
0: 哦咁又系喎。
1: 几时有老满同大满呢
0: 嗯
1: 係咪顶多你都识得我有标得常满咁。冇问题我觉得呢样嘢即係搵到一个适合自己 OK 㗎啦。
0: 係喎。有时候呢样嘢唔满意，但可能你嘅选择系好选择咧。
1: 啊，你选择了我，啊，我又选择了你。
0: 结果不是很好，但选择是对的。
1: 好、啊，哇，你讲得真系好啊，即系选择系啱嘅。
0: 嗯，
1: 啊，所以话咧，大家就群策群力啊，做好你哋该做嘅呢一个知分数后嘅选择。
0: 嗯，
1: 啊，水涨个船高，系、啊、嘛？总之咧，就要匹配翻未来嘅社会变化，因为依家变得好快嘅。
0: 变得好快啊！大家都喺度讨论紧 AI。
1: 唔一样噶啦，系嘛？放心啊，希望在明天啊，呢度不留人，自有留夜处啊，系咪先？我转头见。
2: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3: 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

0: 之声。
1: 大家好，我是一度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度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2: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1: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亦都要珍惜我，不是咩？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3: 咪家咪家咪家，
4: 请你节约用电。
5: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6: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7: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6: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呢，都能够申请救助的。
7: 咁要点样申请呢？
6: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9。
7: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8: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7: 啊，你好啊。我是一位孤独症儿童的家长啊，请问怎样去申请那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8: 哦，如果你的小朋友是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的了。
7: 那需不需要提供什么证明啊？
8: 申请的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你的小朋友还小，暂时没有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7: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8: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7: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8: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嘅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7: 哎，明白晒，多谢你。
8: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嘅收听。
9: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10: 扫码成功。
11: 妈咪，那里有空位。
12: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11: 哦，我知道了。
12: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11: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12: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11: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12: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13: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14: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

0: 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肌孔啃哑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肌孔啃哑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2: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畅行949，
2: 用音乐，
3: 用音乐
2: 走进你的心窝。
4: 他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5: 他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场，
4: 他喜欢于山间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5: 他钟情在沙洲浩瀚与苍穹
6: 讲八卦，
5: 与苍穹讲八卦。
4: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5: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4: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5: 嘈喧巴闭，好似
4: 笑话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5: 嘈喧巴闭，
4: 包保闭翳。
5: 共昨天中午1点，
4: 喂呀翻埋嚟，
5: 并肩同行，
4: 晴朗出发，
5: 常欢驾英，
4: 笑到咔咔声，
5: 记得
4: 准时收听。
5: 俾啲 echo，
4: 走音啊！

0: 喂喂，老细一家大细翻埋嚟啦喂，开住收音机啲叔伯兄弟一齐喺家西，知道呢度有奖品，唔止一碟奖品，生活有烦恼你都唔使伤心。Young man Bobby Chan 反转直播十个 panel， 加埋 BGN 陪你玩转一个 channel， 听到听到佢哋会带你探路，食饮食食绝对唔系好食懒做。一望一后一个半钟有排玩，希望你拎晒啲奖金奖品够埋单。诶、hey, ，开讲有话做人最紧要就开心，希望你哋每日笑到开台咁。星期一到五嘅中午别练法啦，一点到两点半嘅时段，哈哈。诶，啱咪嚟咯，路游人都够热闹，喂啊翻埋嚟，请各位多多指教。
1: 好啦，今日多姿教十四点嘅上一分啊，收听呢台上电台唱949翻工嘅律师特特尼呢，咁好似有个最新嘅台风都生成紧噶，咁所以咧就呢个天气咧就蒸桑拿咁咧，时下落雨一时黏，哇！琴日真系好热咯，
2: 好热啊！今日真系超级
1: 又热，唔系琴日啦，又热又焗，即系你好唔舒服吓、
2: 啊。今日都好热啊！
1: 哦、啊，系咩？有几热啊？
2: 热咯，总之就系热辣热辣。

0: 翻最新嘅天气走势先。
1: 睇翻今年嘅第七号台风咧，叫做米克拉。
0: 米克拉 （Mikra），
1: 佢喺20号嘅凌晨咧，其实已经喺呢个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面生成咗噶啦。咁啊，呢、這个米克拉呢个台风名咧，就系、是、泰国嘅，来源于泰国嘅。佢、嘅意思咧就系、是、叫雷电天使咁解嘅。系啊，
0: 边个国家嘅意思嚟噶？
1: 泰国啊嘛，
0: 泰米克拉，
1: 系啊，米克拉，
0: 米克拉，米克拉啊，
1: 系啊，米克拉啊嘛嗱，米克拉，
0: 米克拉，
1: 系咁样，咁啊呢个，
0: 咁你又叫米克拉啦，米克拉，
1: 点解咧？
0: 咁你天使嘛？
1: 我唔系啊，
0: 米克拉，
1: 我唔系 Angel 啊，
0: 哦 Angel 可以叫米克拉，哦 DJ 米克拉，
1: 系，哦，睇翻咧，广东咧可能会受到呢一个米克拉嘅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叠加影响啊，咁呢个35度以上嘅高温天气咧就会越嚟越明显嘅，
0: 系，
1: 咁就呢两日咧都有好多个高温预警信号生效当中噶，咁啊睇翻咧，肇庆咧，琴日都有呢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紧
0: 啊，琴日真系好难顶，我琴日又落雨又立，即系空气系黏黐黐
1: 嘅。嗯，咁啊预计咧21到24号呢几日咧，我省会以多云为主嘅，西部同北部少有分散嘅雷雨，局部雨势强烈，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35度以上嘅高温天气咧就会好明显噶啦。
0: 中正桑拿、空调外机，再加烧红镬、赞水，
1: 爆晒收汁咁话咧。
0: 哦、啊，哇！所以话咧，我哋广东人真系啊不得了啊。
1: 嗯哼。
0: 啊，我哋喺广东嘅呢个神奇嘅大地里面都可以适者生存啊。
1: 咁
0: 系嘛，
1: 养咧，因为我哋
0: 系啦，俗话话养，即系呢个气候啦嘛。以前话咧，流放岭南吓，
1: 唔怕，我够养。
0: 两个极端嚟嘅，以前一个咩宁古塔啊，宁古乜啊，一个岭南，一个冻死你，一个热死你咁。
1: 系啊，
0: 系啊，以前流放咗呢两笪地方。
1: 系啊，反正呢个鸡髀咧就兴红咗噶啦。大家呢几日咧注意翻呢一个局地嘅雷电、短时强降水之外咧，都要注意翻呢个防暑防晒嘅。
0: 系，咁啊做好防暑防晒啦吓，咁啊诶，仲有个提你，去到月底嘅话咧，中考啦。
1: 啊系。
0: 我开始发现中考原来仲更加之残酷啊！
1: 一丁啊！
0: 即系你高考你失手都有机会再嚟多镬，中考系冇嘅，都几系嘢噶，所以大家努力一下。不过咁，无论你考到乜嘢学校都好咧，都系一条出路，
1: 系
0: 系嘛，都得嘅。
1: 系咁，同埋咧，依家嘅中考即系考高中，除咗话。我哋大家都想考到个普高之外呢，亦都有好多其他嘅选择同埋出处嘅。
0: 啊啊、
1: 大家即係自己呢都可以去多渠道多方面去了解。
0: 冇错，例如考门技术呢，假设啦，时光倒流，当年你考唔上高中，你要去考门技术嘅技校啊，你会考门乜嘢技术呢？
1: 我当年从来冇想过我考唔到高中。
0: 吓、啊，我而家假设啊嘛，我冇叫你咩嘛。
1: 我依家都冇想过我当年会考唔到高中。
0: 你会去考厨师咧？
1: 应该唔会。
0: 吓、
1: 啊？应该唔会。
0: 唔会咩？
1: 冇，完全系冇谂法。其实咧，我觉得中考嗰个阶段更加之多嘅系父母对自己帮自己嘅一个规划同埋选择。嗰、那个年纪嘅我哋咧，冇乜想法。
0: 系，即系未成熟。
1: 系。

0: 不过你成熟的女仔会早熟的嘛。
1: 我那时我都不觉得自己成熟的，我那时单纯就是觉得就是读书。
0: 是啦。我都会读不到呢，肯定读到的。
1: 是啊，我当时都是这么想的。不要说我骄傲自满。
0: 你心想我一定会读到，唯一要想的就是究竟读不读到我想读那间的。
1: 我只是我考不到，我弟弟考不到呢。我真的没想过。
0: 咁你又唔好搞。
1: 我谂嘅系，我可唔可以考
0: 入到啲火箭班？
1: 唔系考高少少，攞前几百名，跟住有啲奖学金，冇咪算咯。
0: 咁有冇啊？
1: 冇。咁因为系要冲要搏先有啊嘛。啊，你冲唔上咪算咯。
0: 唔系你有搏噶，你搏真系唔得噶嘛，你资质平庸。哦，我只相对嗰啲攞奖学金嗰啲人。
1: 哦，咁系啊，哦，我攞过奖学金噶，我初中攞过奖学金噶。吓，
0: 唔系嘛？
1: 系啊。
0: 有几钱噶？
1: 我唔记得系初一定系初二嘅时候，我系攞过奖学金
0: 的。有几钱噶？
1: 五位数嘅。
0: 个十八千，哇！五位数喂，一万又五位，99,999又五位喎。
1: 哦，咁系少数嘅。
0: 哇！
1: 小数字啲嘅，细数字，好细数。
0: 奖学金通常系一笔过俾啊，定分期噶？
1: 好似系一笔过，
0: 哇！
1: 我系攞过一次，啊、唯一一次。
0: 你讲起呢样嘢，我突然间谂起我翻大学嗰时咧，试过攞个学校奖励，不过就唔系同学界有关。
1: 嗯，
0: 我记得唔知系啲啊，即系做哦，系唔知系咪咩啲主持咩活动定系点？即系等于系啲志愿去做呢啲咁嘅嘢，但系学校又有啲补贴，但系好搞笑，佢冇俾钱我，佢真系只打咗我饭卡。然之后我个人好开心，都话哇咁多钱嗰张饭卡，喂咁多钱，跟住辅导员同我讲，喂系咪有钱打人？我系啊系啊，咁死咗个心谂要退啊，哦唔好，嗰啲系校长嚟嘅。
1: 我当时系好似打翻落我交学费嗰张银行卡。
0: 我份人咧充饭卡咧，我系50蚊咁充嘅，
1: 公我都系啊，
0: 系即系我用完50又充，我都佢睇，哇点啊，过十八千，四位数嘅喂。成千几蚊，
1: 你食都食唔晒喎！
0: 食得晒喎，
1: 吓食得晒！
0: 我好豪气咁请人食啊嘛！
1: 哦，
0: 食完之后发觉又得翻心，我有啲后悔。系啊，嗰时候碌饭卡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以前仲系用饭卡学校食饭堂嘅年代咧，就
0: 我先买部用乜都用嗰张卡噶啦。
1: 系啊，我哋真系五蚊可以食到好饱啦。
0: 系啊，
1: 系啊，
0: 系啊！
1: 好怀念嗰个年代。
0: 嚟怀念过去
1: 五蚊鸡咁。
0: 一肉一菜
1: 俾噶啦，
0: 一肉一菜仲可以捞汤渣，
1: 系啊，系噶，
0: 系咁噶啦。大学系美好噶，提提你考间好嘅大学，饭堂都好多选择噶。
1: 哦，咁系，
0: 咁系啊嘛嗱，举个例，好似我上学院咁，上学院里边好多一饭二饭，又职工饭堂、教师饭堂，好多饭堂嘅，仲有清真饭堂，哇，喺入边乜都有得食啊！以前睇下我哋上新阿 Penny 咁啊，咪打嗰啲鸡髀翻俾佢食。哇，正噶！
1: 我唔知点解学校啲鸡髀好似零舍好食嘅，
0: 唔知8蚊定9蚊有个鸡髀嗰啲鸡扒饭，
1: 特别学校入面嗰啲嘅鸡髀、鸡扒、鸡翼嗰啲特别好食噶，
0: 好正噶，
1: 系啊！
0: 哇，嗰种真系衰咧，但系大家点解要俾心机考试就系食得好，你食得好啦，个心情好啦，心情好嘅点啊，人就靓噶啦，人就靓，即系代表点啊？就算你唔靓，你都会遇到靓嘅人，咁即系点啊？你个恋爱嘅审美就抬高咗个高度。
1: 原来吃多啲饭可以见到靓女，
0: 咁系噶，真噶。
1: 咁你当时有冇因为吃多啲饭见到靓女？
0: 咁诶，有，因为我读书嘅地方系都属于一个客家嘅地方，客家妹姐啊嗰啲系几靓噶喎。
1: 哦，
0: 系啊，即系白净，佢啲样同我哋呢啲白月族好似有啲唔系好一样，好似你呢啲咁嘅白月族。
1: 你唔系
0: 我真系唔系，我中原噶。我啲掉散嗰啲系中原噶嘛？
1: 咁啊，
0: 你啊土炮，你真系纯粹个土炮，你白月族。
1: 你遗传得少啲啊，你都好白月嘅。
0: 啊，唔系啊，我呢啲系东南亚，即系阿嫲啲情书咁嗰啲，我啲阿欢嗰啲。
1: 你都有一半喺呢度噶。
0: 啊，即系阿嫲啲潮阿欢啲保险单咁，就系嗰啲潮汕 feel 啊嘛，所以即系泰国有好多潮汕啲文化喺度，咪即攞散先，唔甩切不够则。
1: 你净识呢句啫。
0: 喂，系吓。冇呢啲啊！喂 ，hello B O B B 0758，大家加我微信啊！你做乜唔俾谭咏麟嘅首歌我听？
1: 啊，谭咏麟边首歌啊？
0: 我在乎啊嘛 ，I care
1: 系咩？
0: 梗啦，咁啊，喺边咖啡强烈推荐？
1: 我都唔知出咗未？
0: 啊，出噶啦嘛，有新歌推介未出咩？
1: 我在意，人哋叫我在意咩？我在乎啊！你真系。

0: 呢篇工作好，
1: 你觉得系普通话定系白话？
0: 普通话。
1: 白话。
2: 一生不变的情意，
1: 请我饮咖啡。
2: 不需依靠主语动词，对我
0: 不需靠主语同动词，你会俾人扣分噶。
2: 想起多次我领奖时，人群藏着你为我许愿。

0: 有张劲差，啊冇张劲差。
1: 一月就算搬迁，
0: 边个写嘅歌词？
1: 世界纵然不转，我也眷恋。
2: 系专业嘅词人定系咩啊？
0: 唔系专业嘅词人，两个位，两个窿填。
2: 咩叫两个窿啊？
0: 两个人写。
2: 是微笑。谭咏麟自己写噶？
0: 啊，唔系。
2: 嗰个人系做乜噶？
0: 唱歌。
2: 刘德华。
0: 系喎，你又估到啲？
2: 因为刘德华系会填词噶嘛。
0: 另一个咧？
2: 李克勤。
0: 哇，又俾你估到喎。
2: 哦，因为佢两个好 friend 噶嘛。
0: 就系咁啦。
2: 即系李克勤同刘德华又好 friend 嘅，然之后李克勤同。谭咏麟有 friend 嘅，我估咯，因为李克勤又系有写词噶嘛，啊，我觉得周慧敏，
0: 然后曲咧就系谭咏麟自己写，
2: 最爱咪系李克勤写咯，
0: 哦，
2: 我记得写俾周慧敏一首歌，
1: 感激多年朋友，永远企我左右，
2: 我听合唱歌，感激多年嘅朋友，与我
3: 共感激多年朋友，
1: 岁月神偷。今天心里追求，
0: 人一旦去到一定年纪，就会有啲咁嘅歌出现。
1: 不要伤感，不用泪流，愿你会以后
0: 用嚟怀念，
1: 我就够
0: 用嚟感恩。
2: 你阿爷，我以前咧，
1: 一月就算搬迁，亦会出现。
0: 你几多岁会有啲咁嘅歌出现咧？
1: 世界纵然不转，我也眷恋。
2: 我而家都有啦，
0: 我帮你写词啊。
1: 都感激你，
0: 我写完之后你话乜咁嘅
1: 写成？是缘也是暖。
2: 我得我写翻首每当变冷时，
0: 我找一位高手同你写词。
2: 边个啊？
0: 阿平。
2: 唔得嘅，阿平嗰啲性格，我提意见嘅话，阿平会觉得侮辱咗佢嘅艺术。
0: 哦，你可以俾一段佢。然后你可以叫阿 Sam 仔，阿 Sam 就写成首姑娘，
2: 写首嘅爱在五经理的日子，五经理的日与夜。
1: 再转见你面是原罪，
2: 即系呢一首歌咧就好校长咯，呢首歌亦都系好校长当 fit 嗰期嗰啲 feel。
3: 哇！

0: 哇，呢个系谭校长嘅新歌《我在意》。
1: 嗯，
0: 系啦，咁啊，在意啲乜咧？在意好多好多嘅嘢，在意呢个乐坛，在意自己嘅成长，在意
1: 舞台，
0: 系啦，镁光灯下曾经嘅自己。
1: 系呢一首歌都系啊校长咧作为佢演唱会嘅谢幕曲嚟嘅，亦即系话校长系咪又准备开 show 啊？
0: 咁即系校长已经最后唔唱讲不出再见啦。
1: 哦，佢要唱我在意啦。
0: 系啦，哦，但系我想啊，校长唔系应该唱？莫听传林大雨声，何妨任小姐醉人。风声和谐，五声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1: 呢首歌好似唔系好啱喺最后一首唱啊？
0: 吓，点解唔啱啊？俾人流放。
1: 下面 Encore 咁佢又上嚟唱一蓑烟雨任平生。
0: 哦，唔系，佢 Encore high 嘅。昨天有位方志士，
1: 你真系
0: 啊！啊，咁啊，都正嘅啊！多谢晒香咖啡嘅推介啊！
1: 系
0: 呢个系校长嘅新歌，叫我在意啊！系咪唱起咗好多啲朋友啊？曾经你都在意嘅嘢咧啊！你曾经最在意啲乜嘢咧？
1: 我曾经最在意啊！好似冇，
0: 所以话佢
1: 在意冇钱。
0: 佢好豁达，所以佢唔在意任何嘢。呢一份嘅豁达系藏于心间，
1: 因为我知道在意系冇。

0: 用的在意的而且它是没用的
1: 那应该是怎样
0: 呢应该去做、
1: 啊、你又对、
0: 啊、是不是
1: 是就是你因为在意所以我做
0: 是
1: 吧、那在意都有用、就是、
0: 在意就化为了去做的动力、
1: 啊、你为什么要做因为我在意、
0: 啊、为什么你这么在意无非都是因为你未得到嘛
1: 得到
0: 又或者是得到过但是又捉不住
1: 哦讲得几好啊你看隐意即系话，邓妈之后讲嘅说话系好睿智，
0: 系嘛？
1: 梗系啦。
0: 可惜咧，
1: 你系水瓶座啊嘛？
0: 我唔系啊，但系可惜我唔系水瓶座。
1: 冇嘢。诶，系啦，咁啊，啱先讲嘅咧就粤超呢一样嘢咧，我都想了解一下喂，粤超下一场咧，肇庆即系系去边度踢啊，定系点样？
0: 下一场咧就会作客噶啦。
1: 作客啊嘛？
0: 系作客咧。踢我哋西区嘅大佬
1: 茂名，
0: 哦，唔系
1: 湛江，
0: 湛江，
1: 哇！呢场恶战喎，
0: 系啊，
1: 即系讲真，如果佢喺客场攞到分都偷笑噶啦。
0: 你唔好咁，可能
1: 唔系我讲真，即系湛江系好波嘅，
0: 哦系，
1: 湛江系，因为我有睇过。
0: 喂，湛江同广州，你觉得佢哋实力两支队
1: 不相伯仲，
0: 不相伯仲，
1: 只要唔好有越位。
0: OK， 嗱，湛江咧现时系积17分咧就榜首啊，第一位。广州咧现时系积14分嘅，咁啊睇翻咧佛山都系14分嘅。肇庆依家咧去到第四位啊，积咗10分。
1: 系
0: 睇翻未来嘅呢个时间，即系比赛嘅时间咧，就系今个星啊，唔系今个星期六啊，系7月18号。7月18号即系会休息一阵，休息一轮噶啦。去到下个月嘅18号星期六咧，粤超嘅西区第8轮，肇庆咧会作客湛江。
1: 一共有几支队嘅西区？
0: 10支咯，
1: 十支咁即系要踢9轮咯，
0: 系啊，
1: 系嘛，
0: 系啊，咁啊第9轮咧就系会去到7月25号嘅，咁就会翻翻嚟我哋主场噶啦，咁就迎战茂名。
1: 哇，系对，系对住西嘅兄弟，
0: 冇错啊，
1: 对完湛江就茂名嘅，
0: 我斩
1: 吓，咁啊大家都去现场支持啊！
0: 系咁，常规赛咧就会喺第9轮25号嘅呢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咧，全部收官。
1: 几好啊！我觉得即系我见到即系我哋融媒中心出嚟嘅好多视频里面影到咧，就当日我哋比赛咧父亲节又有小朋友出嚟唱《真的爱你》啦，吓咁啊！现场有多啲小朋友咧跟埋阿爸阿妈上去睇啦。
0: 哇！
1: 呢个几好，我觉得睇波已经变成咗一个 family day 啦。
0: 系啊，
1: 唔得你快啲播翻首《球迷奇遇记》咯，我觉得系要有嗰只 feel 啦吓，即系一家大细睇波，一家大细最。兴奋啊，或者一齐中意主队啊！我哋碍于我哋嘅主队，世界杯冇我哋主队中国队，但系我哋粤超有嘛？
0: 系
1: 我哋嘅主队边支啊？肇庆啊！
0: 我见到嗰个妹妹先型啊！
1: 吓、啊、系？
0: 你有冇见到啊？
1: 冇、
0: 啊。嗌得好大声噶，跟住扎晒好靓嗰啲边噶，跟住贴晒块面贴晒，跟住。佢爸爸陪住佢去睇嘅，
1: 系，
0: 跟住佢仲锡咗佢爸爸一啖。
1: 你要准备带埋你嘅女去睇啊？
0: 佢未识嘅。
1: 我唔紧要，感受气氛嘅啫嘛。
0: 佢会叫走嘅。
1: 睇波唔使识嘅，最要高兴啫嘛。
0: 佢会叫走嘅。
1: 正。
0: 佢睇住嗰个波同佢自己咁大咁喺度俾人踢嚟踢去。
1: 从细开始就教晓你乜嘢叫俾人踢皮球。你是有钱或穷人。即使三个半夜冇得瞓，即使三个硬袋迎金心，还乐意在每晚发出这声音。扯，一个大细最兴奋，过瘾就各自变咗对头人，一齐嚟啦！哎，球迷啊，来自远近，法国就靓女吸引，嗰啲系98年法国世界杯啊！有 feel 噶，其实我啲只歌真系正，即系你今年再听，虽然佢里面讲啲球星好多取样，
0: 佢每一届咧佢都可以换出入面嗰啲国家名，跟住重新攞出嚟唱一次。
1: 系嘛，美国睇波靓女最吸引。
0: 系啊，
1: 啊有 feel 啊，系咪先啊？好啦，咁啊睇波嘅话咧，大家都要合理睇波啊，唔好挨夜啊，系咪好啦，我哋听日再见啊 ，bro，
0: 拜拜，
1: 拜。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2:30。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中老年人每日可以做手指运动，可以预防大脑衰弱。

0: 个方法就是将小指向内弯，然后再向后拨，反复作屈身运动十次。第二个方法就是捻油小指根部的正中，早晚各十次。第三个方法就是双手十指交叉，用力相搓，然后再猛力拉开，对肌肉给予必要的刺激。第四个方法就是刺激手掌中央，即是从中指的根部向手腕的横纹垂直画一条线，用手指按揉和刺激这条线的正中部位，连续按揉20次，既有助于血液循环，又可以安定自律神经。第五个方面就是经常按搓中指的尖端，每次3分钟，这个对大脑血液循环是很有帮助的。上述讲到的五种手指运动方法可以交替地进行，每日可以选2到3种。除此之外，中老年人还应该尽量利用各种机会活动手指，例如双手转动健身球，或者转动一下核桃，或者弹下钢琴等等，这个都是不错的活动手指方法。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中老年人每日应该做一些手指运动，预防大脑衰老。我是小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听得见的声音，看得见的精彩。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1: 快乐相伴，
2: 快乐相伴。

0: 九交通快报。
1: 时间方面嚟到14:32，收听呢度嘅系盛电台，关注翻路况，电台对出生活大道东西双向一转灯过到顺升翻南转轨路，逐车人增加正有序。公路路天洲路交界处路都会转灯，去到双院对出端州市东西上，然后当东西往东晒撤出，中间文明北路一转灯搞掂晒。咁啊，再睇睇转入广北等阵，斑马线行较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热闹紧嘅，俾啲耐性冇问题嘅，慢行一下，因为中间啲路段都有啲斑马线嘅。睇中山南环双向雨上，端州路人多车多，相对面磨啦，转左睇天。嚟到南北顺畅，东西就系中心市场斑马线出车当中，东西向司机大佬收有 double break。三条桥方面，怡江大桥、沙靓仔、小兴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出上桥位置落锁。总体路况报到呢度，翻工路上有份好心情。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6: 喺
7: 天路，
6: 喺天路。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949，
0: 交通报料热线
9: 2781949。
10: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11: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12: 岁月磨练成
11: 旋律嘅印记。肇庆电台，
12: 肇庆电台，畅行949，
11: 用音乐，
12: 用音乐
11: 走进你的心。

0: 垃圾分类引领低碳生活新时尚。
1: 屋企分好类，定时拎落楼，定点蒸枕头。
0: 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
2: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灿烂调频。这个夏天疯狂上分，疯狂上分。

梦想永远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以往梦想发狂，内心摸索路途上，怀自信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夏夜热浪，
3: 都市灵感，
2: 汽水创意，
3: 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点可以冇老友？睇波点可以冇加油？睇波点可以冇自由？最爱嘅九陪伴喺你左右。一放工就准备放空 ，ready 好今晚睇波放松，撑佢梗用实际行动。

停喺球场，嘴角已经上扬。我哋嘅梦想绿茵上飞扬，心要飞翔，唔再系空想。因佢国强打开新嘅篇章，佢哋喺球场，嘴角已经上扬。我哋嘅梦想绿茵上飞扬，心要飞翔，唔再系空想。

0: 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1: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0: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1: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0: 我是一名自驾游爱好者，
1: 我是一名保险从业员。
0: 生活和出行都要讲文明，
1: 多一份视觉，多一份洁净，呵护我们的环境和万物，共享尊荣。
0: 呵护环境，此衣点滴，垃圾变宝，源自分类。
1: 多一份视觉，多一份洁净，
0: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1: 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3:30。
1: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音乐喺度随意回旋，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小香电台唱响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190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7次会议召开，鼎湖凤凰镇凤凰社区开展晴暖端午纵享美好品粽评比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6月18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90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7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省级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研究两区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社科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好运用好两个结合，牢牢把握新时代社科工作的政治属性、使命担当和实践要求，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专题研讨和学术阐释工作。要围绕产业发展、城乡建设、生态保护、基层治理、文化赋能等重点领域，依托辖区高校资源优势，扎实开展专项社科研究，精准破解区域发展堵点难点问题，凝练形成一批贴合鼎湖实际、兼具学理深度和实践价值的优质研究成果。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科研服务发展的工作原则，健全社科调研成果梳理、汇总、转化全链条工作机制，完善校地协同、多方联动工作格局，持续建强专业化社科人才队伍，盘活用好基层社科阵地资源，推动全区社科工作提质增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险绩与前绩、当前与长远、整体与局部之间的辩证关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鼎湖实际，发挥自身优势，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鼎湖高质量发展。要运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全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从反面典型案例中汲取深刻教训，切实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深入查摆问题，抓实整改整治，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要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深入分析典型案例背后的规律，准确把握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自觉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鼎湖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6月18日，凤凰镇凤凰社区举办晴暖端午纵享美好端午品粽评比活动，辖区居民携自制粽子欢聚一堂，以粽为媒，共品端午韵味。活动现场井然有序，工作人员为所有参赛粽子统一编号、匿名陈列，居民们逐一观赏粽叶包裹工艺、粽形规整度，现场投票选出造型精致、外观美观的精美粽子。颜值评选结束后，工作人员细心将所有粽子拆分，进入全员品鉴环节。 居民轮番品尝各类特色粽子，软糯鲜香在舌尖绽放，大家围坐在一起畅谈包粽窍门，分享端午民俗与客家传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品鉴完毕后，现场群众共同投票评选出口感绝佳、风味独特的人气美味粽子。凤凰镇凤凰社区党支部书记朱慧柳：
3: 那这次呢，我们举办的品粽活动形式呢比较新颖，吸引了很多居民的一个踊跃的参与，大家都纷纷带来亲自包裹的粽子，互相品尝，分享各自独特的口味跟手艺。那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传统节日的韵味呢在邻里间流动，让大家在品味粽香的同时，也品味出浓浓的社区温情与团圆暖意。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页。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

0: 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嘅文明驾驶人啦。
1: 喺肇庆一定要做嘅十件事：去鼎湖山吸负离子，去星湖荡舟，喺仙女湖行铁索桥，游燕洲岛，去七星岩喂锦鲤，去牌坊广场打卡睇音乐喷泉，披云楼登高望远，宋城墙古风留影，上将军山揽肇庆夜景，去湿地公园探丹顶河，仲有仲有，一边听住肇庆电台，一边喺江滨大堤兜风。这个夏天想要过得有意思，记住做齐上边十件事。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天气热，雨水多，移民又嚟搞事咯，俾佢叮一下，神仙都怕怕，高烧退唔落，惨过落油锅，关节痛到癫，成晚都失眠，周身起皮疹，哎呀，真系好鬼痕。如果中咗招，即刻揾医生。防蚊咬最紧要，咪等中招先嚟褪。屋企有积水，快啲清晒佢。纱窗同蚊帐，记得要关密。出街着长衫，喷好蚊怕水。草丛水池边，冇事就咪去。大家动起来，防范做到位，病毒就冇计。
2: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FM 94.9，周一至五下昼四点，约定你。6月22日星期一的下午，继续在4点过后会有妈妈同学会的出现。你好吗？我是 Wing。 如果说前几天都是密密地落雨，今天的天气似乎有些转变，因为事关今天的天气方面的预测，就是来紧由今天开始一连三天都是这种多云的情况。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34.3度，吹紧就是三级的东南风。虽然就似乎是这个的风风力都几劲，有三级，相对湿度66%。不过听讲话嚟紧几日可能仲会有就高温的情况出现。嚟紧可能会有一个咁样嘅情况，就是高温到点样咧？未来一个星期咧，肇庆市咧，根据天气方面嘅预测咧，将会持续系高温天气，部分嘅时段咧系有雷阵雨，但系咧，正如咧有啲朋友话斋咧，好似落滚水咁样。23号到24号咧，多云为主啦，最高气温咧就系维持喺咧36度左右，局部会有呢个嘅雷阵雨都唔出奇啦。去到25号开始咧，雷阵雨咧就开始趋于活跃，呢种嘅龙舟水依然持续啊，最高嘅气温啦，可能咧就系稍微有下降啦，大概35度左右，但系咧26号咧，亦都会咧伴有更强劲嘅雷阵雨啦。气温将会降到去33度，但是这两天36到37度非常高温的了。目前肇庆已经发布了这个高温预警信号，天气炎热，提示大家户外活动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暴露于高温环境，一定就要多饮水，同埋就是避一避这么热的天气。如果咧就话即系前几日咧好开心咁样咧去睇呢一个嘅粤超啦，咁啊睇到我哋肇庆队啦，咁啊喺主场之利啦，一齐咧就去同呢个嘅广州队啦去比赛啦。听讲啦，全场咧有18000多名观众，咁啊有一个咧就天公作美嘅地方咧，就喺临到咧开场之前咧下昼嘅时候咧落咗场嘅雷阵雨，所以咧晚上去睇比赛咧感觉相当清凉啊。咁希望下一次咧我哋再有机会去睇比赛嘅话咧，都系呢种清凉嘅感觉，咁就可以更好咁为我哋肇庆队加油啦，系咪？

0: 一次咧，我哋会继续咧喺边度咧？就喺7月26号星期日咧，亦都会继续有我哋嘅肇庆对茂名队嘅比赛，希望有你到场支持啊！
1: 南风吹过，亦从容。

胎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

盡嘅作用嚇，咁啊兩個運動咧非常之健康，並且咧團隊活動啦，喺運動之餘咧，亦都可以咧有一個叫做友誼嘅增進啊，又或者咧就喺呢個不斷嘅呢、這個一齊去努力啊，一齊去拼搏嘅過程當中啦，咁啊亦都係會令到大家嘅友誼會非常之變得越来越好啦，并且咧，无论你踢足球啊，定系打篮球啦吓，咁啊，运动啦，都系可以刺激到咧小朋友嘅生长激素分泌嘅。咁啊，具体嘅效果啦，同埋运动嘅方式啦、强度啦，仲有咧就系个体嘅差异都有关嘅。咁啊，但系对于家长嚟讲啦，如果小朋友有一样咧系可以坚持落去，又或者咧就系从中揾到快乐，亦都系咧揾到存在意义，又或者叫做咧吓令到自己好开心嘅呢个运动去参与，并而且可以伴随住佢咧，就喺未来嘅人生当中啦，咁啊亦都系又有呢个运动，又可以咧就系有呢个精神寄托，其实系几好嘅。例如话咧，就即系近段时间啦，咁啊足球啊，又或者咧篮球呢啲运动咧，可能会随住呢个假期嘅准备开始啦吓，亦都有好多家长啦，系希望可以趁住呢个假期咧。帮小朋友咧制定多啲好嘅参与嘅运动项目啦，等佢哋咧可以有更多嘅时间啦，喺呢个假期里边咧又充实又可以从中啦就系揾到健康，揾到快乐。除了话咧，就喺呢个假期里边咧，有朋友可能会考虑紧咧点样去报班啊，点样咧就系揾一个适合自己小朋友嘅活动啊、运动啦，可能。有啲家長咧都會有呢一種嘅想法，就係、是、除咗話咧就係飲食方面啊、睡眠方面啊，仲有就係呢個運動方面啦、啊，去進行適當嘅調整啊，又或者係訓練之外啦、啊，可能會有啲想法咧就係、是、趁住咧假期得閒啦，係咪需要同小朋友去測測呢個骨齡？嗱，對於咧生活當中咧，我哋可能都聽過測骨齡呢一個名詞啊。咁啊，對於骨係乜嘢啊，又或者點樣去測啊，同埋咧呢個骨齡同人嘅生長發育嘅呢個年齡啦，係會唔會有啲區別咧？咁樣一般嚟講啦，咁啊，對於人嘅生長發育啦，其實係有兩個年齡可以嚟表示，又或者係去形容嘅。第一個咧就係呢個隨住年月增長咧，呢個嘅年齡段係幾多啦，係最熟悉嘅。但係對於骨齡咧，其实就是属于骨骼发育的年龄，可以呢通过呢就是一些的健康的专业的测试啦，有专业的仪器，同埋呢就是用数字去计算，根据公式啦，看得出呢就是说这个小朋友呢他发育的快慢可以通过骨龄去发现，又或者去计算出来，同埋去配比翻，如果是大概年龄是十岁左右的小朋友，咁佢的骨龄是不是十岁呢？又或者是可能是存在八岁啊，又或者呢就是再存在住呢是超过十岁咁样嘅唔同嘅骨龄嘅，或长或短，又或者是或多或少嘅。通过呢个发育嘅快慢呢，又或者通过骨龄啦，医生是可以呢就是发现到啦一啲身体存在嘅具体需要调整嘅哪些方面啦，同埋咧点样去测骨龄先叫科学呢？今日我哋就一起嚟同大家去倾倾。

0: 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
1: 讲开骨龄啦，顾名思义咧就系骨骼发育嘅实际嘅发育年龄，可以通过拍摄呢个 X 光片啦，同埋咧分析骨骼嘅发育情况啦，去确定具体个别人咧佢嘅骨龄究竟系几多岁啊？呢个指标咧喺儿童同埋青少年嘅生长发育评估当中啦，系具有重要嘅意义，并且依家咧已经系广泛应用于医学啦，同埋咧一啲嘅健康领域啦。其实咧有简单测骨龄嘅，咁呢啲检测咧都系好常见同埋好便捷嘅方法。通常咧就喺医院嘅放射科咧去拍摄左手腕嘅 X 光片，通过观察咧左手掌指骨、手腕骨，仲有咧就系呢个嘅我哋所讲啦，啱啱咧喺呢个手腕嘅位置啦，手指掌同埋呢个手指之间嘅呢啲骨骼咧，佢嘅发育嘅程度，医生可以透过呢一张 X 光片啦，初步咁样去判

断呢个骨龄究竟系几多岁。一般嚟讲啦，呢个方法咧适用于快速去了解咧小朋友儿童生长嘅呢个发育嘅情况。咁而系统测骨龄咧又唔同啦，咁啊简单测咧就一张 X 光片可以咧就睇到端倪。但系咧如果话我要系统咁样去进行骨龄嘅检测咧，系更为全面同埋精确嘅评估方式。通常咧呢一个咧就要用到专业嘅骨龄检测机构嘅一系列的检查，包括详细的 X 光分析和其余的辅助测试。这种方法就适合于需要全面去了解骨骼生长发育情况的具体状况，以及医生要作为评估生长潜力和判断发育是否异常的一些再细化的操作。而具体的情况之下，是可以通过计算公式对骨龄的发育情况进行粗略的估算，并且呢这些方法都是可供参考专业机构去进行检测，这个结果才会比较地准确，并且呢医生是会可以通过这些具体的公式、具体的这些仪器去进行专业的测试。而超声骨龄测试是一种无辐射的检测方法，尤其是就适用于儿童。很多的儿科医院呢其实现在已经在设备上面是配备了这个超声骨龄检测的设备，是可以提供到又准确又客观的测试结果。由于安全性，一般来讲不建议就是长时间测，一般最多一年是一到两次左右的超声骨龄检测去进行这个动态监测生长发育的情况就足够了。而骨龄的检测不单止可以评估到个体的生长发育水平，还可以就为以下几样的情况去作一个叫参数咁样嘅重要参考嘅，包括啦点样去测骨龄啊，又或者咧就系通过骨龄啦去评估呢个骨骼嘅发育程度啦，去判断人体成熟度嘅是否系需要调整嘅呢个科学嘅方法。而相对比实际年龄嚟讲啦吓，咁啊呢个骨龄啦喺反映个体生长发育水平方面咧系会更为精准，事关咧人体嘅骨骼嘅发育过程咧系会有一定嘅规律性，每一块骨头咧喺生长嘅过程当中咧都会有特定的形态特征，所以骨龄的评估不单止可以准确地反映儿童的发育水平，还可以预测未来的身高和生长潜力。具体的测试和有什么的情况可以跟大家分享呢？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谈。

0: 后嘅时光总有一啲慵懒，喺都市游走嘅你，不如用一首歌嘅时间嚟放松一下紧张嘅大脑。我系肇兴电台畅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4:30。
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2: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3: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4: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5: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6: 안녕하세요정다입니다。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2: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3: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2: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3: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2: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4: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

0: 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过。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2: 每个新鲜
1: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
2: 我们
1: 盛夏正当时。
3: 胎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4: FM 94.9，周一至五下午4点，
3: 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

点翻嚟继续我哋嘅妈妈同学会，刚才提到咧就系关于骨骨龄啦，咁啊，即系依家咧，咪即系需要咧，对于小朋友咧测骨龄咧有啲乜嘢嘅啊？年龄方面啊，又或者咧就系数据可以参考咧？医生话咧，咁啊骨龄嘅测定咧系评估儿童生长发育嘅一个好重要嘅工具。咁啊，正所谓咧，善用呢个嘅骨龄嘅测定啦，可以通过科学嘅方法啦，帮助到家长同埋医生啦，更好咁了解儿童嘅发育状况，并且咧为佢嘅健康管理、饮食调理等等啦，系可以作出一个咧比较科学嘅依据啦，同埋叫做数据嘅分析参考啦。咁而骨龄嘅测定咧，系可以喺社区医院啦、大型医院又或者专业的骨科医院都是可以通过仪器进行测试的，只需要具备了 X 光检查设备的医疗机构都可以提供到骨龄测定的服务。而常见的最常用的方法叫 TW3 的评分法，这种的方法就是基于对骨骼特定部位的评分，再结合就是国内儿童骨骼发育的特点，亦都是制定出適合的具體什麼年齡段他的骨齡評估的標準。還有就最常用的一種叫 GP 圖譜法，這種的圖譜法是可以通過將拍攝了的 X 光和標準的圖譜去進行整片的比較，選擇和發育程度最似的標準片，然後就可以測定骨齡。因為這個操作相當之簡便，所以比較廣泛就應用於臨床的一個的對比測試，和就是一個檢測用到的數據對比。传统的骨龄测试方法亦都可以通过计算骨龄中心的数量去评估骨骼发育的程度。一般来讲，骨龄亦都是一个比较科学的测试来的，通过评估它的骨骼发育程度去判定人体成熟度的一种科学的方法。对比实际年龄来讲，骨龄是可以更加反映到个体生长发育水平方面就是精准的对比，因为它是根据人体骨骼的发育过程，是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每一块骨头在生长过程当中会呈现特定的形态特征，然后就进行对比。曾经就见过一本很厚的字典咁厚嘅一个专门咧，就系每一页咧都系呢个唔同年龄段啦，佢嘅呢个骨龄测定嘅 X 光片啦，然之后医生咧就会喺当小朋友咧测定咗呢个 X 光片之后咧，将呢一张 X 光片咧同呢一本字典嘅 X 光片里边咧系查找对比，咁啊然之后揾出咧最适合嘅呢一张，又或者系呢个叫做咧就系完完全全啦骨骼嘅生长发育啦，就系基本上咧就系同呢个图片咧系相。对比无差异的这一张去确定具体小朋友他是属于这个骨龄方面就是几多个月份几多年具体是究竟是八岁的骨龄定义就是八岁三个月八岁五个月，具体到每一个月的这个比较精准的骨龄测试。而且骨龄测试

自检测嘅数据咧，唔单止可以评估到咧儿童个体生长发育水平，仲可以咧作为一种咧就系具体嘅情况参考值啊。例如啦，咁啊，对于小朋友嚟讲啦，吓咁啊，测骨龄准唔准咧？又或者咧，就系佢哋咧测试完之后咧，会有点样嘅即系叫做去进行呢个数据嘅参考值咧咁样。医生话斋咧，骨龄测试咧系一种咧通过评估骨骼成熟程度啦，去判定个体生长发育状况嘅医学方法。常见嘅测试方法啦，有骨龄计数法啦、骨龄图谱法啦，同埋骨龄评分法。呢啲唔同嘅方法咧，都系要对比翻咧腕骨嘅呢个 X 光片嘅分析啦，去评估骨骼嘅闭合状况，从而推测出咧个体嘅骨骼年龄，即系我哋俗称嘅骨龄啦。而随住家长对于小朋友健康生长发育的关注程度日益增加，所以骨龄测定亦都是逐渐成为了评估儿童生长发育是否就是属于同年龄段，又或者就会有是否是需要补充，又或者是有没有落后，又或者就有没有过度成熟，这样都是透过拍摄手腕的 X 光片去进行这个测量。而且骨龄测试可以预测到小朋友的未来身高，并且为潜在的生长问题是提供早期干预的依据。可能讲到这里也都会有一些家长就会有这样的疑问，如果是的话，一般来讲骨龄测试的最佳年龄是几时呢？这样医生建议的时间就是小朋友三到十岁这个阶段是可以进行骨龄的测试，并且也都算是一个最佳的时间来的。事关三到十岁这个年龄段，这个阶段是属于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属于早期的检测时间段，可以帮助家长了解儿童发育的情况，如果是发现问题也都可以及时和尽早去采取干预的措施，例如说调整飲食的结构，改善生活习惯，又或者是寻求医疗的帮助，亦都会为后续的生长发育争取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而且还有一个就是骨龄测试的另外一个时间节点，就是一个叫做青春期前。一般来说，女仔八岁左右，男仔就十岁左右就会进入这个转变的这个性发育的前期。在这个时间段去进行骨龄的测试，亦都可以评估到小朋友是否就是以正常的发育水平和速度去进入青春期，并且就为他的青春期的成长、未来的身高发育，这个是否正常，又或者就是可不可以更科学，更可以就是令到小朋友长得更高更健康的一个关键时期。大家都知道青春期也都属于小朋友生长发育的高峰期，所以这个时间段也都是骨龄测试的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骨龄测试是可以帮助确认儿童发育是否正常，尤其是当儿童转变到青少年这个阶段，尤其在身高方面，通过检测你都可以就是预测最终的身高，并且就是及早这样去提供调整饮食、生活方式、或者是其他措施的一些具体干预的细节，怎样去调整，这些都是医生的建议，并且也都可以家长根据医生的这种最佳的建议，然后去将这个饮食、睡眠，又或者其他的生活方式是调节到最健康最适合的配比。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这个中国儿科杂志相关的研究表明，骨龄测试在儿童生长发育评估当中是具有重要的作用。有研究表明说，如果早期干预明显是可以改善到儿童的生长发育的结果，早干预早发现也都可以早调整。骨龄测试操作简单，并且只是需要拍摄左手腕一张的X 光的手腕的这个这样的 X 光片即可以完成，并且呢通过对比 X 光片和标准骨龄图谱，医生是可以快速地评估到这个小朋友
一个具体的骨龄，并且可以预测他的身高，并且全程都是安全无创伤，更加可以为家长提供到更清晰的参考。

0: 宝贝宝贝喜欢，跟爸爸一起做运动，妈妈陪你去兜兜风。
1: 我要什么都给妈，
0: 但妈妈的话你要听从。宝贝你还想要干嘛？

0: 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1: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0: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1: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2: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3: 好。
2: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3: 记得。
2: 是什么呢？
3: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3: 斑马线。
2: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3: 好。
2: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3: 对。
2: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4: 天气热，雨水多，移民游嚟搞事咯，俾佢盯一下，神仙都怕怕，高烧退唔落，惨过落油锅，关节痛到癫，成晚都失眠，就身起皮疹，哎呀，真系好鬼痕！如果中咗招，即刻揾医生。防蚊咬最紧要，咪等中招先嚟褪。屋企有积水，快啲清晒佢。纱窗同蚊帐记得要关密。出街着长衫，喷好蚊怕水。草丛水池边，冇事就咪去。大家动起来，防范做到位。病毒就冇计。齐分享，共成长。FM 94.9，周一至五下昼4点，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
5: 今日妈妈同我会咧，同大家倾咗关于呢个测骨龄嘅话题。咁可能咧，亦都会有妈妈问啦，就测骨龄咧会挂边个科嘅咧？需要咁一般嚟讲咧，就会挂呢个内分泌科噶。咁啊，内分泌科嘅医生咧会根据小朋友嘅骨龄测试嘅结果啦，再结合翻啦个人嘅呢个生长发育嘅情况啦，去判断是否存在生长激素缺乏，又或者系其他嘅内分泌等相关嘅问题。可能有啲家长咧就会觉得咧，诶，依家佢矮啫，可能未发育，未来自不然就会长高的。但是如果正如医生所说，有时候也要考虑具体的年龄。如果就是小朋友的骨骼已经是闭合生长空间不足，这一种的等可能就会错过最佳的介入和治疗的时间。根据美国的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骨龄测试是评估儿童生长发育的重要工具，是建议家长在发现或者觉得就是小朋友身高偏矮的时候需要尽早去进行检查，通过就是关注身高的变化和及时去咨询医生，亦都是调整一个具体的生长的最佳的时机。另外亦都会有一个参考的，就是如果你的年龄是未有去到25岁之前，仍然可以有机会通过科学的饮食、具体的这个睡眠等等这些的调整，促进骨骼的发育和身高的增长。例如说要选富含100%优质蛋白质的食物，不单止可以促进骨骼的发育，还可以帮助快速地燃烧体内多余的脂肪，增强免疫力，减轻疲劳。另外骨骼的发育和营养摄入就是密不可分，也是非常息息相关的。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科学合理的饮食也是可以显著改善到骨骼的健康和身高的增长。有研究表明说，蛋白质、钙、维 D 这些的营养素对于骨骼的生长和维护是至关重要。正所谓透过骨龄的鉴定，不单止可以帮助了解身体的状况，还可以由医生去提供专业科学的饮食指导，这才可以真正实现健康美。 时间方面16:55啦，要准备同你讲声拜拜啦噃。听日星期二继续喺妈妈同学会再倾偈，听日见你，拜拜。要再来要再来，还加个慕斯蛋挞，耶！冻梨爱蛋糕，蔓越巧克力慕斯杏仁蛋白糖，双皮奶妈不西米，如果不杏仁茶，芝士蛋糕，黄蜂冰淇淋，红豆沙。看着这个嘴巴，妈妈涂一下，翘起来的嘴角像果酱，已经满满的泥巴的下巴，你不爱。

0: 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最爱经典。
2: 1988年，陈百强写咗一首歌俾林志美，名为《12小时》，收录喺《洒脱大碟》里边。但系呢一首歌当时并冇作大力嘅宣传。1990年，陈百强收录咗自己嘅版本，由郑国江重新填词，成为对酒当歌。最爱经典，陈百强《对酒当歌》。
3: 明明活在我心中，怎么偏失了踪？

0: 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1: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疯狂上分。

0: 交通快报。
1: 17:47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下天宁路建设路呢一边，现时车多人多，咁啊十字路口位咧，亦都希望各位咧就要小心慢行啊。

0: 建设三路双方向行车比较密，小车啦，亦都系同埋摩托车咧，亦都系非常之多噶。咁啊，途经斑马线一定要礼让行人啊。天宁北路往天宁中路方向积聚的车辆不算太多，不过这边等灯也是需要稍微停一停等一等的，在绿灯通行的时候就可以分流疏导了。再来关注顺星花坛这边，顺星花坛往顺安大道往行政中心方向，现时双方向行车是多车缓慢，亦都需要在红绿灯前面稍微等一等，暂暂停暂暂等的情况，唐江路、江尾路还有星湖大道同样都是一样。西江大桥现时桥面活跃，南岸回来端州城区的车辆落桥位置小车为主，端州城区上桥位最右边有架红色的大拖车，亦都是在最右边的车道是停紧等紧，而上桥位仍然都是轻松好行的。今天夕阳非常之不错，若然需要红灯等的话，亦都可以偶尔望望身边靓靓的夕阳风景。 OK， 这part路况暂时为你看到这里。
1: 我搭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在边路，
5: 我在天宁路。西江大桥什么环境？
6: 我在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0: 无论上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哪条路好走
0: 听着畅行949
7: 交通报料热线
0: 2781949。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朱刚。
4: 晚上好，我是嘉欣，今日是6月22号星期一，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亦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4: 三部门出台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日开幕。
4: 今年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3%。
3: 今年前五个月，深圳进出口规模继续保持内地城市首位。
4: 医美在离场抗议插曲后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亦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来听报道。
5: 荷兰山下，距离银川40公里的敏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过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后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到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敏宁携手推进调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敏宁村。敏宁协作依此就推出多个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另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生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敏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林栋。
6: 敏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敏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5: 党嘅十八大以嚟，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敏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垣甸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森：
7: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敏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5: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助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贵州省遵义市毛村额老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副院长郭光宇：
8: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不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和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谋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新鲜资讯

0: 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今日对外发布，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方案聚焦服务业、金融业、医药产业等扩大市场准入，提出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加强金融风险管理，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揸紧研究报批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领域开放试点区域范围等。方案针对外资并购、数据跨境流动、外资境内再投资等热点关切，加力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明确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支持自贸试验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城市探索在更多领域制定数据出境负面清单，落实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等。方案还就推动投资中国品牌行动，统筹做好外资项目规范招引，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服务保障等，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
4: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昨日在北京举行，这个亦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邀请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 APEC 国际秘书处负责人、中国政府部门代表以及世界500强跨国企业的负责人等亚太政商界重量级的嘉宾与会，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任洪斌：
5: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八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4: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6: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7: Innovation driven growth and enhanced connectivity。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日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售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4: 记者今日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从业务类型睇，前五个月同城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58.8亿件，同比下降8.5%。异地快递业务累计完成752.2亿件，同比增长6.4%。国际

0: 澳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7.8亿件，同比增长7.4%。
1: 记者昨日从商务部了解到，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20日，2026年消费品易购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其中，汽车易购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易购换新、数码和智能购新产品销售1,3289.5万台，带动销售额4,516.3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0: 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日开幕，将举办白玉兰评奖、白玉兰论坛、国际影视市场、电视节目展播等一系列活动。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6月26日举行。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内地硬科技企业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彰显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及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角色的信任与认可。陈茂波说，对内地科企而言，香港是通往世界的门户，对国际资本而言，中国香港则是理解中国创科的最佳窗口。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第二上市，国际投资者得以更直接地参与中国创科产业的快速成长，而企业亦可以在香港的监管框架与市场纪律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这种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指出，随着大湾区与长三角在15时期深化区域协调发展，香港正成为这两个快速增长区域的国际化支撑点。从上市集资到财资中心，从知识产权保护到国际人才配置，香港的专业服务体系令科创企业更好被理解、被认识、被欣赏。陈茂波表示，凭借国家坚实支持，香港经济已连续3年增长，今年上半年增长更趋全面。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优势与国家的科创优势和产业优势相互赋能，在全球科技创新竞争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位置。
5: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0: 算力是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力。1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深圳正聚力建设高能级算力基础设施，加速打造全国一体化算力枢纽节点。来听报道。
6: 在鹏城国家实验室里面，一排排黑色机柜满负荷运行。作为网络通讯领域新型科研机构，鹏城国家实验室正在构建超大容量光直连系统及统一算力中心调度中枢，稳步推进超算、自算、通算等各类资源高效协同的算力平台建设，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运行提供技术支撑。鹏城国家实验室研究员余若：
7: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呢，相当于搭建算力服务的高速公路，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的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6: 国家级算力平台建设在深圳稳步推进的同时，深圳亦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多点布局，实现分区赋能、错位发展。前海深港人工智能算力中心承担深圳本地算力底座、深港跨境算力协同的作用，目前已建成算力 500P AI 算力，规模每秒50亿亿次。该算力中心负责人赵华：
8: 作为深圳核心的高端 AI 算力节点，前海智算中心围绕 AI 全场景需求打造全链条智能化服务，主要体现在硬件架构、算力调度、服务模式、运营能效、深港协同5个维度。
6: 坚持兼用并举，深圳。

0: 分类开放算力资源，推动算力资源普惠化、便捷化使用，令算力取用如同电力一样便捷。深圳东部人工智能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已建成算力 7200P， 积极搭建算力子网，联动调度西部算力资源，面向中小企业开放普惠算力入网端口。深圳市龙岗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谢云涛：
1: 我们给企业提供算力服务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那就是我们自投自建自主定价的算力资源池，这种呢，我们给它的定义是直销的方式，它的价格可以非常的低。第二个呢，那就是我们采取调度社会上面的算力资源，然后呢，灵活的给中小微 OPC 企业使用，让企业使用到高质量、价格又非常实惠的算力。
0: 奋力打造全国一体化算力枢纽节点，深圳积极构建一毫秒时延的城市算力网、三毫秒时延的市域算力网，以及十毫秒时延的全国算力网，实现算力按需调度、资源动态互补。构建全方位算力网建设保障体系，深圳出台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的若干措施，每年发放最高5亿元奋力券，降低人工智能模型研发和训练成本。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通证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恩汉：
2: 深圳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领域已经有非常集群式的发展，它对于算力的需求是非常大的，那么可以通过这种需求供给的这样的一个循环，不断的去推动算力网的发展。另外呢，也要发挥我们的一个区域优势，能够起到一个产业的带动作用。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制度优势，我们的这种改革的试错空间是比较广的。
3: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深圳海关今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深圳累计进出口2.3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1.1%，进出口规模继续保持内地城市首位。其中出口1.22万亿元，增长15.9%，进口1.1万亿元，增长53.4%。前五个月，深圳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1.2万亿元，增长25.5%。占同期深圳进出口总值的52%。前五个月，深圳民营企业进出口1.7万亿元，增长38.2%，占73.2%，拉动深圳外贸增长26.5%。深圳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5813.8亿元，增长25.6%，占25.1%。前五个月，深圳对前十大贸易伙伴进出口均保持增长，合计达1.81万亿元。增长33%，占78.1%。其中，中国香港、东盟、中国台湾为前三大贸易伙伴，分别进出口4397.2亿元、3433.2亿元同2224.2亿元，增长56.2%、18.3%同2.8%。咁从出口商品睇，深圳出口机电产品9353.1亿元，增长18%。占同期深圳出口总值的76.5%。新兴产业中，锂电池、医疗器械、3D 打印机出口分别为424.8亿元、129.9亿元、67.3亿元，增长47.2%、9.7%、125.5%。进口方面，深圳进口机电产品8300.9亿元，增长41.3%，占同期深圳进口总值的75.8%。
4: 湾区观察，
3: 今日的湾区观察，我们来关注澳门长者跨境养老这个话题。近期在多方共同协作下，粤澳养老通家试点先级服务正式推出，实现澳门社保基金发放的两金五津和央积金款项直接跨境汇入居民内地银行账户，惠及广大在广东省生活的澳门居民，免却两地间奔波往返。从去年十月开始试点到如今升级扩容，这一举措的持续优化，令澳门跨境养老实现从探索破局到规范成型，从单点合作到多域融合的跨越式发展，成为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有温度接地气的暖心民生成果。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数据，截至2025年底，澳门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0.52万人， 占总日

0: 人口比重达15.3%，较2015年嘅9%大幅攀升。面对日益增长嘅养老服务需求，澳门特区政府积极推动跨境养老由民间自发探索向官方统筹推进。特区政府成立养老保障机制跨部门策导小组，牵头揸好跨境养老试点与福利衔接。在去年的施政报告中明确提出试点跨境养老服务，启动内地院舍转介试点安排，主动梳理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养老机构资源，引导优质养老资源跨境供给，为澳门长者跨境养老提供务实参考。持续优化社会福利衔接机制，推动澳门敬老金、养老金、医疗券等社会福利顺畅跨境落地。作为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横琴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为大湾区跨境养老协同发展提供了范本。横琴聚力规则高效衔接，牵头编制琴澳融合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标准体系，自主研制40项指导性技术文件，推动4项湾区标准研制，体系覆盖6大服务板块，实现对养老服务管理和供给的覆盖率超90%，成功推动澳门养老标准、服务模式、管理机制在横琴落地。医疗保障是跨境养老的核心关切，更是长者安心养老的重要基石。琴澳多项政策联动，搭建起前沿药械使用、今危重症转运、跨境医师诊疗、同质就医服务的全链条跨境医疗保障体系。从依托港澳药系通政策，令居住在横琴的澳门长者能用上港澳药品，到澳琴开通跨境直通救护车，建立双向转运机制，打通长者急危重症绿色救治通道。从优化跨境行医准入政策，澳门医师在横琴注册或执业，实现澳门医师本地坐诊，到横琴的三甲医院设立港澳门诊专区，引入港澳诊疗模式，适配澳门长者就医习惯。一系列举措有效破解了澳门长者异地就医难题。随着国家15规划为澳门发展带来全新机遇，随着大湾区建设持续走深走实，琴澳一体化发展不断提速，相信琴澳两地将持续深化协作联动、优势互补，完善跨境养老服务体系，携手携就民生幸福新篇章。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同美国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期间伊方一度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言论而离场抗议。经过18个小时谈判，伊美于当地时间次日凌晨突然宣布达成协议。协议以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联合声明的形式发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另据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名美国外交官表示，美伊在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取得良好进展。谈判代表们还讨论了政治领导人之间以及技术团队之间继续会谈的框架。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对会谈进展表示满意。瑞士当地时间22号凌晨3时许，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说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牵头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等的有效执行。联合声明说，高级别委员会已就伊美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个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以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0: 将来技术性会谈将喺瑞士比尔根山继续进行。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发布消息称，20号至21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秋明州等地的石油码头、铁路设施、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同一日发布战报话，当日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两座城市红利曼、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内继续攻击，控制100多座建筑。
0: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1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财务省下属造币局日前指出，11元硬币含有95%的铜同3%至4%的锌，每枚硬币重4.5克。根据 JX 金属公司和三井金属公司公布的价格，11元硬币的原料成本15号已达10.4日元左右。由于国际有色金属以美元计价，日元贬值推高了日本国内有色金属价格。铜锌涨价后，以铜和锌为原料的5日元硬币的原料成本已升至约6.3日元，高于其币面价值。与此同时，中东局势紧张亦带动作为1日元硬币材料的铝价格上涨。日本国内铝批发价15号已升至约每吨69万日元，较中东战事爆发前上涨约20%。
1: 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佳欣、珠江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6:30。
3: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4: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3: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4: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3: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5: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6: 亦
5: 或景色宜人的地方，
6: 对自在随性，
5: 对自在随性，
6: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5: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庆电台，
6: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5: 畅行，
6: 949。

嚟到星期一傍晚时间六点半过后啦，系时候同你一齐嚟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吓。首先嚟睇嘅咧就黄塘西路转翻出嚟梅花路嘅方向，现时见到双向行车咧比较轻松好走，冇乜阻滞啊。体育中心南门对开嘅十字路口位呢个方向嘅车流量咧就会大翻少少，不过都可以有序地经过。嚟到建设三路往天宁路嘅方向，现时呢一个等灯位置咧，积聚嘅车辆就比较多。途经呢个方向，希望你收收油，慢慢走啦。行前少少天宁路嘅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灯位置咧，现时就有多少嘅车仔积聚啦。天宁北路往端州路嘅方向，车流量都唔算细啊。顺安大道益华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灯位置现时都有多少嘅车仔积聚。

0: 畅行九十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1: 夜幕降临，行人步伐匆匆，仿佛在度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
2: Do you ever feel alone, standing in the road?
1: 闪烁的灯火点亮归家的路途，勾勒出都市夜晚独有的轮廓，开始你与我之间的故事。
3: 重拾旧欢，细味歌中情。

别了他，原为了你，留住爱，亦留住罪。谁料伴你的心，今已碎。啱先听过嘅啦，就系填词人潘元良喺1986年写嘅一首好经典嘅歌曲吓，《最爱是谁》。其实当年啦，大众都认为呢首歌曲咧就系潘元良对曾经同李丽珍之间嘅嗰段三角关系嘅一个情感宣泄嚟嘅。缘分呢件事有时真系好奇妙。潘元良同李丽珍喺分开好多年之后又再度重燃爱火，离离合合之间显现出嚟嘅系一份难舍难离啊，或者真系未到我哋生命嘅尽头，最后嘅一刻我哋都唔会知道最爱嘅究竟系边一个。李丽珍喺1980年街上面被星探发掘出嚟，开始拍摄广告。17岁嘅时候咧，就已经进入演艺圈噶啦。当年佢参与咗黄百鸣制作嘅电影。

影《开心鬼》踏入影坛。1985年，凭借住电影《上海之夜》入围第四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去到1994年，演而优则唱，李丽珍其实都出过唱片嘅，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吓？当年佢呢一张唱片咧就叫《纯真》，里面收录住呢首歌叫《爱了就不后悔》，可能呢个都会系佢对于爱情嘅态度。

爱了就不后悔，相信李丽珍拍的影视作品大家看得比较多，但是她的歌曲呢可能比较少听到。同样都是被星探发掘出道的，除了李丽珍之外还会有很多的艺人的。还有我们以下下来要听的这一位，我都不知道称她为歌手还是说是演员，因为她最主要的身份还是一位的演员来的。讲的就是温碧霞，童年时期过得并不是那么开心的她，但是长得相当之漂亮，所以呢 Daddy 自小就对她严加看管，亦都造就了温碧霞很叛逆的个性。当时温碧霞的愿望呢，就是希望自己可以早日独立，不再需要依靠家庭，而且在她15岁的时候呢就实现了这个愿望。经济独立之后，温碧霞呢就去到外面独自居住，亦都开始了拍电影的娱乐圈发展事业。温碧霞其实同样呢都演而优质唱出过唱片的，当中大家最为熟悉的歌曲应该呢就是她有份参演的电视剧《火玫瑰》里面的主题曲《海潮》了。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

0: 黄昏的阳光洒在街道上，影子被拉得好长好长。忽然间就想起你，想起我们一起行过的路，听过的歌。
1: 廖安琪重拾旧欢。
2: 提起周润发的话，相信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最佳男主角，还有摄影师，因为他很喜欢摄影，甚至是跑步爱好者。但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周润发都出过唱片，算得上是一位歌手。在《旧情人》这首他代表作推出的时候，其实周润发在影坛上面已经是相当之有影响力。虽然之前也都有换票性质地唱过歌，但是真正出唱片还是第一次。演而优则唱可能是出于商业的目的，但是亦都可能是一位演员要圆歌手梦。如果我哋抛开演唱技巧去听，你会发现其实呢首歌是可以打动到人嘅。原曲方面是大桥纯子的《影像罗曼史》，叶倩文系唱过一个粤语版叫《恋爱罗曼史》，陈秀文有另外一版粤语版系叫《影像罗曼史》，所以呢首歌其实有不同的版本出现嘅。周润发呢一版咧系粤语版嘅，叫《旧情人》。虽然咧，发哥不是专业的歌手，但是在他歌声里面我们听得出的有淡淡伤感的味道，其实真的可以听得出思念旧情人这种失落的感觉的。

0: 好。
1: 娱乐圈其实一路都有不少演而优则唱的例子出现，有些唱完就算，有些可以说是开辟出另外一条赛道。梁朝伟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由钟伟强作词作曲的一首《朦胧夜雨里》，是钟伟强自己历经失恋痛苦的时候写出来的一首歌，歌词流露出的就是他当时在情感当中的伤痛和寂寞。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技巧比不上情感方面更加令人有共鸣。梁朝伟唱这首歌真的不是靠他的技巧，而是靠真情流露引起大家的共鸣。听完这首歌结束今天的重拾旧欢，明天再见。
2: 显得一片惨淡。

0: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继由梁锦辉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66集。
3: 各位，上次那个明朝皇帝的后裔朱三太子亲自上到五华山平西王府拜见吴三桂，那随着阵阵的传呼声，只见一个30岁左近的人带着4个随从，兴冲冲笑口噬噬地行入了列翠轩。他手揸一把长接扇，当空一拱，对居中而坐的吴三桂就话啦：五华山的旧主人特来拜会平西伯。冇人答话住啊！吴三桂只系碌一眼呢位翩翩而嚟的富贵公子，若无其事咁拎起嗰杯茶饮咗一啖。来人呢亦系微微笑下，就近拣咗个位，后襟一戚，前袍一扬，大大牌牌咁坐喺对面，毫不示弱咁打量住吴三桂。隔咗排，吴三桂先至一字一句咁摁出嚟话：
4: 你好放肆！你知唔知五华山系咩地方嚟呀？
3: 来人撒声打开嗰把接扇，又啪声合返埋。我一入门口就通报咗啦。好啦，咁再讲一次详细嘅。不才，真名朱慈炯，化名杨喜龙，大明洪武皇帝嫡派龙脉崇祯皇上的三太子。此地五华山本来我家旧物，既无转让的契约，又没有买卖文书，几时胜了吴，在下真的要请教噃。哈，吴三桂都未答话，坐在旁边的尚之信呢，射你个眼就射住呢位朱三太子，插话话啦：
4: 你都几沙胆㗎喎，
3: 分明系个道世欺明卖假药嘅江湖佬嚟咋。嘿，佢话出口，成间书房就即时含声笑起身啦。咁嗰个化名杨喜龙嘅朱三太子呢，起起身就讲啦：
4: 啊，乜你系尚之信啊？你家老子尚可喜喺大明嘅时候不过系个副将，我家三等奴才都高贵过你吧。
3: 尚之信就冇俾佢激嬲啊，反而冷笑一声，喺台度就攞咗先头啊递入嚟嘅名片，好轻蔑咁话啦：
4: 哼，高贵，世上居然有连文理都唔通嘅人而敢称高贵，真係闻所未闻噃。
3: 嗰个杨喜龙就撇嘴少少啦：
4: 啊，既然同你尚之信係初次见面，不过你有几多学识我係清楚嘅，请问你又点知道我文理不通㗎？
3: 尚之信就讲啦：
4: 好啦，咁我话俾你知，嗱，就以呢张名帖为例，连、娟、同、学、弟五个字之一个都唔真切嘅。
3: 照你自己讲，你係天皇贵胄，平西王既然受前明伯爵，就係二属君臣。请问呢张名片上边嘅连字从何而嚟呀？
4: 再讲呢个眷字啦。你姓朱，佢姓吴，咁边度嚟嘅亲戚瓜葛呢？呢两个同学嘅字就更加令人笑不可言吧。平西王军功出身，你足下系早任门第，何来嘅同学啊？ 呢、这个帝字嘛，就更加乱噏廿四啦。平西王年过花甲，足下年不过三十。如果称子称孙嘛，咁就差唔多。上之信讲到呢处，聂翠轩里头咧又一阵哄堂大笑啊！哇，杨喜龙碌大眼，恶晒大言咁睇住上之信。嗱，按照佢自己嘅才学见识，批驳上之信咧，并非系难事，但佢唔想咁样做啊！佢需要腾出啲精力嚟重新思考下呢个人。是因佢早就听讲上之信咧系个粗俗凶残嘅酒色之徒，不过家阵相见之下，同佢得到嘅情报啊相差咁远嘅。杨喜龙好快脆就恢复翻啲神态，淡然一笑讲啦。你就识咬文嚼字啫，唔识得应时变通嘅。我以君就臣，以大从小，纡尊降贵，免从俗流，始终妙用，岂系等闲之辈所知呢？吴三桂听到呢处，骑骑笑讲啦，唔理你系咩人，既然嚟咗啦，就请坐过嚟呢边倾下。杨喜龙冇出声，亦冇移座，只系轻轻弹咗下长袍嗰啲灰尘，翘起二郎腿，个身微微就挨向后边，嗰种松容不迫嘅风度，真系有奉旨龙孙嘅气势同埋派头噃。刘元初斜斜地坐喺杨喜龙嘅对面，唔停咁攞眼审视住呢个不速之客。个老道醒起好多有关朱三太子嘅民间奇闻啦，有啲讲崇祯临危嘅时候喺宫中咧就顺住次序斩杀咗王子公主，但系啊俾奶妈抱咗三太子啊逃出紫禁城嘅，有啲仲讲啊嗰个奶妈咧用调包计就瞒过咗追赶嘅清兵，但系献出咗自己嘅亲骨肉。而家杨喜龙嘅突然间出现，令到刘元初感到有啲意外啊！嗱，佢唔系话怕嚟呢个系真系朱三太子，佢就系怕云南总督金文坤玩弄咩花招，派人嚟试探咋。佢谂咗大牌，先至问啦：你既然系前朝嘅太子，咁有咩凭证啊？

杨喜龙笑笑，将手上嗰把折扇就递咗过嚟。刘元初接过嚟，大约睇咗下，就递俾吴三桂。吴三桂接住，咦，发觉把扇好聚手、啊，嗒声打落嚟睇下，咁先发觉啲扇骨咧系攞精钢打造嘅。原来呢把扇咧仲系一件武器嚟嘅添。只见扇面度写住一首词，咁啊的确系明朝崇祯皇帝嘅御笔。吴三桂曾经见过好多崇祯嘅手迹，呢啲物件啊，佢喺府里头啊收埋好多，故此一睇就的确系真品嚟。于是就将呢把扇咧还翻俾杨喜龙，眼眨眨咁就话啦：呢首词冇提头，又冇落款，用嘅又系前人所作，即使系先王御笔，亦不足为凭啊！呢啲咁嘅嘢喺我平西王府就有半箱咁多啊！呢阵时嗰个杨喜龙咧就讲啦：我都估到你唔会信噶啦。只要一路讲，一路喺怀中小心翼翼咁攞出一封硬皮金装黄短面嘅折纸，双手捧住就放喺台面，攞手拱俾吴三桂啦。平西伯，你不妨睇下呢样嘢先啦。玉碟，吴三桂忽然间碌大眼，双手捧起嚟仔细咁睇啦。只见玉碟上边写住：朱慈炯，生母琴妃，崇祯十四年三月生任子率使，储秀宫刘皇氏接生，执事太监李增云、国安在场，交东厂锦衣卫及琴妃各传一份，依例存档。咁下边呢就冚住崇祯嘅玉璽，幽冥同天。虽然经历咗三十年咁长，嗰、那个朱砂印呢照旧系红当当。嗱，呢一下再无疑问啦，嚟嘅呢个人的确系朱三太子。吴三桂只手当堂有啲震啊，个头都有啲晕，眼光光咁将玉碟还翻俾朱三太子。忽然间佢面色一变，哼，先王嘅子孙都已经归晒天，朱家子孙早已经死绝，皇帝遗物流落到异姓人手上亦都唔出奇㗎喎。杨喜龙起先就恶咗下，跟住就放声大笑啦。平西伯，你见识何其短也，我朱家子孙又点会被斩尽杀绝嘅呢？我先太祖洪武皇帝从登基以嚟历传一十六位，遍封诸王，喺天下名成大君，两百年嚟子孙繁衍难尽其数，正系南阳一府唐王舊底朱姓嘅子孙就有一万五千几人。你话先王子孙都已经死绝，朱某我就啱啱坐喺你对面。唉，世上最聋嘅系诈聋嘅人，最哑嘅系扮哑嘅人，最傻嘅就系扮傻嘅人。我如果唔系见你平西伯处于危难之中，又岂肯以千金之躯入你呢个不测之地呢？朱三太子旁若无人，口齿缘何，滔滔不绝。上头耿精忠、上之信，下头嘅胡国柱、下国相地，个个面上变色，就得刘元初呢好定咁坐喺树，不动声色。吴三桂仲强自镇定，望下左右就笑笑口啦。系咩？吴某今日身居皇位，勇重兵，坐大阵，乃朝廷西南嘅屏障，清廷皇上待我儿童骨肉，功名赫赫，爵位显贵，仲有咩为难之事要装聋扮哑、扮痴扮傻嘅呢？那个朱三太子就话啦：啊，平西伯咁讲就真系令。

0: 人羡慕，系噃，品意极高，着意极贵。朝廷有恩武定私，先将三藩嗰两个字写喺廷柱度招直注视啊！嘿，先将嗰个足智多谋嘅吴应熊供养喺宣武门内。你哋几位聚埋喺呢树，梗系喺度商议紧点样报效朝廷啦？嘿，哇！佢咁一讲，吴三桂就勃然大怒，出嚟一拍张台，砰声，台面嗰啲笔砚茶杯咧弹起晒。大胆，咪讲话你未必系真，即使真系朱三太子，咁又点啊？我而家系大清堂堂嘅平西王，自古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一国兴，一国亡。有道圣君取而代之，乃系天经地义。今日就算系崇祯皇帝亲临，亦不过系我治下小民。你犯上作乱，诋毁当今，罪在不赦。人系渣，同我捉起身。嗱，这个化名叫做杨喜龙嘅朱三太子，嚟到五华山会见平西王吴三桂。点知一言不合，惹到吴三桂就拍案而起，怒声命令啲侍卫要捉起佢咯。咁呢下变故仓促，只见嗰个朱三太子俾吴三桂嘅近身侍卫王府宝柱一伸手就成个的起，顺手一掉就掉入自己两个卫士怀中，俾反背双手就箍实啦。朱三太子带嚟嗰四个贴身捉鬼呢，但系俾守喺前边嘅王府宝柱攞剑一格护住晒，咁跟住呢边柜呢，但系俾守喺前边嘅王府宝柱攞剑一格护住晒，咁跟住呢边十几个侍卫呢，有啲系去赴刘元初，有啲保护耿精忠、尚之顺，有啲系攞刀剑嚟格斗，霎时之间列翠先系一片刀光剑影啊！但系战局好快分明噶噃，朱三太子带嚟嗰四个人呢，虽然武艺高强，但系吴三桂啲侍卫亦非常之勇猛啊，始终都系众寡悬殊啊！好快脆就被逼出咗列翠轩，吴三桂、耿精忠同埋尚之顺呢，就淡淡定定坐低嚟观战啦。那个军师夏国相见到朱三太子呢四个随从喺十几个人围攻之下，仲喺度盘死力战，就行埋朱三太子度，叫我哋快啲停手啦！唔系就一刀捅死你㗎喇。嗱，个朱三太子虽然被捉住，只仲头恶恶咁，呢阵时把刀已经晾喺条颈嚟啦，仲冷笑住话啦，死大丈夫本分矣，何必做呢副丑态呢？相言你哋走啦，冇咩个咁巴闭嘅。咁话音刚落，个叫做相言嘅侍卫呢，就双手一拱，大声答过嚟啦，少主你保重，我哋暂且走远。吴三桂，你敢喐我少主一条汗毛，我要你五华山即时变成一片火海。讲完，嗰四个侍从呢，喺刀丛之中拔地腾空而起，冲出咗重围。王府宝柱又大喝一声：打赢我再走啊！讲完就要挺剑追赶啦。点知被坐在一边的刘元初军师扯住，将军，这里头的事你未明啊，你护住王爷就是啦。吴三桂这时另转面问那个朱三太子了，你而家还有什么说话好讲啊？还敢不敢无礼啊？哈，那个杨喜龙啊另转面，天意我知，我意你知，就是咁啫，何必仲要搞咁多嘢呢？压落去。吴三桂面青青咁就吩咐啲随从。耿精忠望住朱三太子行远咗个背影，对吴三桂就话啦：啊，吴世伯啊，呢个人唔好处置噃，留喺五华山系冇用嘅，杀咗放咗都会引起朝廷疑心噶。尚之信呢阵时就嘴藐藐咁话啦：，嘿， 计我话杀咗算啦，横掂都死无对证啊！朝廷唔会为呢啲咁嘅事同王爷反面嘅。如果系吴世伯唔想杀佢嘅，咁就要睇好啲，千祈唔好俾佢趯咗至得啊！吴三桂呢阵时阴阴笑，另转面就问个军师刘元初啦：，元初先生，你话呢？刘元初就讲啦：，王爷心中有数啦，何必再问呢？
1: 哦，
0: 王爷呢一出竹放曹演得几好啊，连嗰位朱三太子都睇出嚟啦。反而在座几位咁老实，俾蒙喺鼓里头啊！吴三桂听见自己个军师咁讲，个心一沉，乜原来自己嘅心思竟然俾呢个病歪知得咁清楚嘅，真系唔服都唔得。佢点起水烟筒，呼呼声抽咗几啖，吐住烟雾就讲啦：，刘先生确系知己，咁趁呢个姓朱嘅仲喺呢树，你哋几个可以同佢交下朋友，两位贤侄亦可以同佢倾下偈噶。
2: 咩话？趁佢喺呢树？
0: 嗰个侍卫王府宝柱一头雾水，好惊奇咁问啦：
2: 佢会趯得出我哋嘅五华山咩？
0: 吴三桂就笑笑口啦。
1: 三日之后就要放咗佢，呢件事就请胡国柱先生办呢个差，不过要办得好啲，连我哋嘅人都要认为佢病死，咁就最好啦。
0: 刘元初呢阵时见王府宝柱同埋胡国柱呢仲一面茫然嘅神色，细细声就讲啦：先头耳目太多，王爷只能够咁样做，你哋仲唔明白呢？个所谓朱三太子，生就好过死，放好过运。吴三桂就方怀大笑咯，哈
1: 哈哈哈，啱，就系呢个意思，放佢一条生路，等佢去北京闹事，去搵康熙嘅晦气，睇个小皇帝仲顾唔顾得咩切反？
2: 哇！原来呢个吴三桂啊，真系几犀利噶噃，专登放走呢个朱三太子去北京搞事啊！咁然之后咧，佢哋喺呢头就会起兵啦。咁一嚟就会内外夹击，康熙皇帝就好恼教啦。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精品剧场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4: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5: 亦
4: 或景色宜人的地方，
5: 对自在随性，
4: 对自在随性
5: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4: 有着始终不变的追求。
5: 肇
4: 庆电台，
5: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4: 畅行，
5: 畅行，949。

0: Honey， 今日你生日，我哋食好啲啊！
1: 哦，好啊。
0: 唔该，我要呢、這个呢、這个同埋呢个都要。
1: 哇，你点咁多嘢啊？我哋食唔食得晒噶？
0: 肯定冇问题啦，你好食得噶、哦。嗯，呢间酒店嘅西餐果然名不虚传啊！唔该，埋单啦。
1: 喂，仲有好多啊，我唔打包翻去咩？
0: 唔使打包啦。
1: 唔打包好浪费食物啫，你知唔知呢个地球上面有好多人都食唔饱噶
0: ？Yes, madam， 咁就听晒你话，马上打包，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的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的时光，傍晚以后的时间好应该留返俾自己。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7:30。
1: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2: 在人海中相遇，
1: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2: 昌行949，
1: 昌行949，与你
2: 一路同行。

请你跟我活动，沉闷可否一起笑着爱到彻底，一晚浪漫都可永远美丽。

我外婆成日讲俾我听有关于戏曲嘅故事。当我哋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嘅时候，都听到佢哋喺度唱戏，每一把声都好特别。我成日喺度谂，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佢哋喺台上面做戏嘅话，我一定好开心。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时间嚟到咗星期一晚上嘅八点后咧，一齐睇下现时嘅交通情况。城东方面咧，可以见到益华对广场对出嘅路段咧，现时上方嘅车辆咧唔算过于密集嘅，有序通过就可以噶啦。新安五路呢边咧，现时两边方向嘅车辆都系红绿灯呢个位置后紧车咁堆积嘅车辆，同样相都唔算密集嘅，同样可以有序通行。市区方面可以见到建设三路天宁中天宁北几边方向嘅车流同样都系较少嘅，咁同样可以轻松通过。体育中心南门对出嘅十字路位置，仲有黄塘路两边方向嘅车辆都系较少嘅，可以轻松通过。桥北路呢边咧，现时可以见到两边方向嘅车流系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嘅，咁现时咧保持车速车距都可以有序通行。最后睇到西江大桥呢边嘅情况咧，可以见到南岸方向同埋市区方向两边方向嘅车流都系出现咗一个有车流有一个少少密集嘅情况嘅。咁经过两边嘅司机朋友咧，要放慢车速通行啦。咁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一路畅行。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九四九。
7: 交通爆料热线：
1: 2781-949。
8: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9: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1988年，陈百强写咗一首歌俾林志美，名为《12小时》，收录喺《洒脱大碟》里边。但系呢一首歌当时并冇作大力嘅宣传。1990年。陈百强收录了自己的版本，由郑国江重新填词，成为对酒当歌。最爱经典，陈百强对酒当歌。明明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头盔不戴，安全不在，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市各地端午暑期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抢占夏季旅游消费市场；肇庆夏至立竿无影，天象奇观如约而至；封开青创营开营。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肇庆欢迎你。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2026肇庆端午暑期文旅系列活动已全面开启，我市各地充分挖掘本土特色，提升城市热度，彰显城市形象，抢占夏季旅游消费市场，加快推进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发展，提升我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旅游城市的美誉度。端午假期，牌坊广场、紫荆西堤文创街区是游客打卡的热门地，尤其是夜晚，牌坊广场人头攒动，看音乐喷泉、看非遗打铁花表演，热闹非凡。紫荆西堤文创街区也是人声鼎沸，各色小吃摊忙得不亦乐乎，游客们也吃得津津有味。精彩的变脸加喷火演绎活动让市民游客直呼好看。在这里卖荆州特色小吃锅盔的商家蒋先生告诉记者，他来自湖北，这里3年了，肇庆风景美丽，他希望肇庆越来越好，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文旅建议。
3: 人流还可以，那我们肯定是愿意你们多搞些活动啊，他人流量多，他总是要有点消费的嘛，就是我们觉得这么好的资源可以搞个水上项目啊，这里人气肯定会很旺的。
1: 街区里的城市文创体验中心，端午假期人流也相对增加，许多以游客会到这里买些手信或纪念品带回家，还有些游客喜欢收集印章留念。游客曾先生
4: 从广西营州过来的，即系某笪地方都有自己嘅印章之类啲啊嘛，咁出嚟玩有个纪念都好啊。博物馆同埋骑楼城，哦，包公祠，肇庆就舒服咯，即系放松，过嚟又近，即系过嚟嘅话就两个钟头车程，好快到嘅啫。
5: 而家未带啲咩手信翻嚟？
4: 粽咯，
5: 粽
4: 啊，芝贵天葵都系呢度特产啊。
1: 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员工张子豪，
6: 端午节假期呢，我们文创中心相比上一年呢多了60%人流，这些游客来到我们的文创店嘛，就比较有那些专门挑选一些特别特色的文创产品，以那些肇庆的地标啊、著名景点啊为主要的特色，去拿回他们的各自的故乡去收藏。比如说这款产品可以贴在冰箱上面，就今天想去肇庆哪个地标玩呢，我们就转一转，比如说我们去七星岩，我们去顶峰山，随机选择。
1: 端午节期间，金象山森林公园也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了解端午习俗，体验端午文化。游客梁先生，
7: 金象山啊，这里风景好靓，环境优美。
1: 学生马浩然，
8: 我刚高考完嘛，我就来金象山游玩一下，陪我爸爸看一下风景，放松一下心情。
1: 市民马

0: 先生，
1: 我老家是湖南的，在高邮这边工作，刚好那个高考完，我女儿就过来这边陪我过端午节跟那个父亲节，感到很高兴。
0: 象山森林公园活动策划罗辉翔，
2: 端午节期间呢，在我们的游客中心这边都是可以免费领取一个五彩绳的，研学馆里面的话呢，还有我们的一个专属端午的一个艾草的香囊 DIY 的，我们是专门打造的一个打卡点，和爸爸拍一张亲子的照片呢。
0: 据悉，我市以星湖景区为核心，开展文旅大联动，民俗体验、清凉玩水、精品线路、惠民福利多点发力，为游客带来高性价比、沉浸式的夏日出游新体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昼至极长，光影成奇。6月21日迎来24节气夏至，肇庆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太极洞封开北回归线标志塔，迎来一年一度立竿无影天象奇观，市民游客齐聚现场，共赏自然光影盛景。在星湖国家湿地公园，按照预测时间，在中午12点31分22秒，太阳逐渐行至太极洞洞顶天窗的上方，这时候阳光从天窗直射下来，立竿无影天象奇观出现了。记者在现场看到，来观看立竿无影天象奇观的游客中有父子，有三口之家趁着假期带孩子来研学，增长见闻。陈先生，
3: 一方面呢，带他了解一下我们肇庆的自然风光啦；二个呢，就可以借我们这个地方学习一下我们的地理的知识。
0: 杨先生，
4: 夏至太阳直射到了北回归线这边嘛，所以刚好我们这边有这个提醒，所以带他过来看一看，带他过来感受一下气氛。
0: 莫女士，
5: 一起出去玩玩，到处逛一下，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
0: 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太极洞位于北纬23度05分及北回归线23度27分以南，洞顶有不规则天窗，与地面相距约10米，每年夏至日前后，阳光可垂直照到洞底，立竹竿于阳光里就会呈现立竿无影现象。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七星岩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谢辉，
6: 星湖国家湿地公园这边呢，每年在双分双至这样的节气都会有非常神奇的天象奇观。那除了春分和秋分的卧佛邯郸之外，夏至这天呢就可以来我们星湖太极洞这边来观看这个立竿无影。因为我们这边的一个地理位置处在北回归线带上，每年当太阳夏至这一天呢，太阳就会直射北回归线。像如果我们把一根杆子垂直立在地上的话呢，太阳直射下来，这个杆子呢就是没有影子的。整个夏至的节气前后大约是一个星期左右都能够看到这样的天象奇观。
0: 据悉，太极洞内夏至日太阳直射，冬至夜月亮垂照，属于阴阳太极交合之下，结合星湖国家湿地公园春分秋分呈现的卧佛邯郸天象，有关专家认为，太极洞是古人通过测算日月、摸索实力、开展农事生产的原始基地。而在封开县城江滨公园的北回归线标志塔，也准时上演一场奇妙的天文景观，立竿无影。许多市民现场做起实验，正午时分竖起水平，影子便会缩成一个极小的圆点，几乎消失。郑先生，
7: 之前多次呢都错过了一个时间，今日呢我特地呢就设定了一个闹钟。
0: 小朋友，
8: 我呢是从梧州来到呢度，在课本里头呢睇见喺北回归线呢标志塔嘅地方呢会立个唔影。今日呢我爸爸同妈妈就带小我嚟呢度体验一下，感觉到大自然嘅神奇，都更加多学习啲大自然有关嘅。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封开县江口街道台洞村月桂五乡人青创营热闹开营，烤窑首座、草坪集市、江畔音乐会轮番登场，沉浸式乡村文旅活动吸引大批亲子家庭游客打卡游玩。当天上午，营地大提琴主题柴火窑炉炊烟升腾，20组亲子家庭相聚丝路茶咖室体验窑烤面包，室内展区的封开文创冰淇淋同样人气爆棚， 产品巧妙融。

0: 和风开山水风光、地质地标与本土人文元素，独特的地域设计深受游客喜爱。室外村风江野，草坪集市全天人气高涨，各式特色摊位产品琳琅满目，田园互动游戏区热度居高不下，徒手抓泥鳅、龙虾垂钓等活动趣味十足。集市还设置了趣味闯关小游戏。暮色降临，江畔阳台音乐会如约上演，持续拉高现场氛围。市民侯女士：
1: 这里这个台洞还不错的，然后有一个乡村的环境，可以去走一下，带着小孩游玩呢。
0: 市民小姨：
2: 是广心塔，是巧克力味道的，非常的喜欢，我非常的想吃它。
0: 当天现场专门开设人才招聘咨询点位，游客在休闲游玩之余可现场咨询就业岗位，实现文旅休闲与青年就业服务双向融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端午假期，肇庆市博物馆连续开展两场赵伯礼的大思政、管校联动协同育人主题研学活动。活动融合红色实景思政教学与非遗手工实践，组织近80名青少年走进文博场馆，触摸历史文脉，以沉浸式研学全方位提升学生综合素养，打造出有温度、有质感、有时效的特色文博大思政课堂。肇庆市博物馆宣讲员、赵伯礼的大思政项目主持人张婷：
3: 赵伯礼的大思政组建由文博党员讲解员和高校党史教师组成的双师导师团队，实景互动实践和红色主题的非遗创作相结合，针对大中小学分层定制课程，搭建一体化的思政育人体系。
0: 活动通过红色故事宣讲，为青少年们讲解端州区红色革命遗址与革命英雄的故事，通过红色非遗手工创作，引导未成年人铭记本土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感受传统非遗魅力。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党支部书记梁伟莹：
3: 通过赵伯礼的大思政呢，我们打造了管校协同育人共同体，实现了课程创新、资源共享，还有人员联动。学生不再是隔着课本去看历史，而是积极主动的通过沉浸式的学习，提高了他们的参与感和共鸣。
0: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二四音乐表演本六班学生黄思明：
4: 是我们平时在学校里面学的课程嘛，它是不是那么的直观，去现场看到会更深刻一点。然后呢，今天来到博物馆，然后感到就像穿越时空了一样。回到学校之后，我会去更好的理解课程的内容。
0: 据悉，赵伯礼的大思政项目截至目前已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开展研学活动186场，累计服务师生10037人次。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据市税务局透露，肇庆市2025年度纳税信用评价结果出炉。报告显示，在我市参与评价的 7.26 万户市场主体中， 1.39 万户被评为 A 级纳税人，数量同比增长近一倍，增幅创下阶段性新高。据悉，我国纳税信用等级分为五个等次，其中 A 级为最高。 A 级纳税人代表着企业竞争力强，在日常经营中可享有优先退税、融资便利、绿色通道等便利。近年来，肇庆积极培育 A 级纳税人，把信用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红利，让守信企业尽享便利，增强信心。此次 A 级纳税人数量接近翻番，体现肇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信用体系建设的显著成效。近日，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举行的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由肇庆市体育学校游泳队培养输送的广东选手李佳平发挥出色，力压两位浙江名将刘雅欣、范亚琪，以1分56秒29的成绩强势摘得金牌。每逢遭遇强降雨，端州城区内的321国道沿线 多处低洼涵洞。

0: 便极易积水。因洞内视线受阻，积水深度无法判断，经常出现车辆涉水熄火、人员溺水等安全事故，给市民出行埋下重大安全隐患。为弥补低洼涵洞防汛管控短板，端州区落地溢涝涵洞应急监测预警设施标准化建设项目，为辖区11处高风险涵洞配齐全套智能防汛设备，筑牢汛期出行安全防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 4.0%、3.5%。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近七成。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CC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近日，首艘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试航，船岸数据实现互联互通。21日，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 0.9 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四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近年来，四会市城管局聚焦市民休闲健身需求，深化城市闲置空间资源，大力推进口袋公园街头绿地建设以及老旧绿地升级改造，将闲置边角地、废弃空地变身精致美观的城市微景观，持续刷新城市颜值，提升人居品质。坐落于商业大道的街头公园已全面建成并对外开放，公园紧邻大型商业体和住宅小区，区位便民，辐射范围广，成为周边居民就近休闲游玩健身的好去处。据了解，为持续拓展城市绿色空间，精雕细琢城市风貌，四会市城管局持续盘活城市零散闲置地块，对城区闲置空地、低效绿地开展系统整治和升级改造。其中，商业大道消防救援大队则闲置地环境整治项目成效显著，通过播撒四季花卉和大叶油草种子等一系列整治举措，完成约 1.44 万平方米地块的绿化美化提升，有效提升城区主要路段整体环境风貌。与此同时，城区主干道绿化品质亦持续提档升级，四会大道铁钢桥旁大约3000平方米绿地于去年正式免费对外开放，园内合理搭配细叶紫薇、鸡蛋花等乔木，绿植层次丰富，四季景色各异，大幅改善城区主干道沿线景观环境，让道路沿线绿意盎然，景致宜人。如今的四会城区，精致小巧的口袋公园、整洁清新的街头绿地遍布大街小巷、社区周边。接下来，四会市将持续深耕城市绿化品质提升工作，在做好现有口袋公园、街头绿地常态化管护、精细化云围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公园加创新发展模式，推动绿色生态资源和商业休闲

0: 便民生活、本土文化深度融合，打造兼具生態顏值、文化底蕴、煙火活力的城市特色街區，持續賦能城市高質量發展。作為四會市重點民生工程，四會市婦幼保健院新院建設項目緊盯時隔節點，搶揸工期進度，目前已完成總工程量的近六成，主體結構圓滿封頂，配套工程有序推進。同時，醫院同步夯實醫療服務軟實力，推動硬件建設和內涵提升雙向賦能，全力構建區域婦幼健康服務新高地。走進四會市婦幼保健院新院建設現場，一派熱火朝天的建設景象。自項目啟動以來，建設團隊緊盯時間節點，嚴把質量安全關口，全力推動項目建設跑出加速度。據了解，目前項目主體結構工程已全部完成，室內砌築工程完成 90%， 幕牆龍骨安裝完成 92%，水、電、暖通、消防工程完成 52%， 裝飾裝修工程完成 18%， 整體工程量完成過半，預計將按期高質量交付使用。此外，四會市婦幼保健院搶揸機遇，深化和廣州醫科大學附屬婦女兒童醫療中心的緊密協作，構建技術下沉、資源共享、能力共建的醫療幫扶體系，全面提升診療和管理核心實力。接下來，醫院將貫通婚前、孕前、孕期、分娩、產後、兒童生長發育、青春期、更年期等全鏈條保健服務，持續推進生育友好型、兒童友好型醫院建設，通過優化就醫流程、升級服務質量、完善診療體系，切實提升群眾就醫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全力打造輻射周邊服務全域的區域婦幼健康高地。各位，這次四會之聲的全部內容已播報完畢，多謝收聽。
1: 紅茶、綠茶、檸檬茶，冰凍汽水加西瓜，扭開收音機，用音樂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中老年人每日

0: 以做手指运动，可以预防大脑衰老。欢迎收听生活感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咁依家世界人口老龄化嘅趋势，令到老年痴呆发病率系稳步上升嘅，亦都成为咗我国众多嘅中老年人嘅担忧。嗱，专家就讲到，研究咧已经显示咗手同埋大脑嘅关系系非常密切嘅。中老年人可以多啲活动手指或者刺激手掌，有利于延缓大脑衰老，对于预防老年痴呆亦都有一定嘅帮助。中老年人最好就系每日坚持做手指运动。以下系五种嘅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将小指向内弯，然后再向后拨，反复作屈伸运动十次。第二个方法就是捻油小指根部的正中，早晚各十次。第三个方法就是双手十指交叉，用力相搓，然后再猛力拉开，对肌肉给予必要的刺激。第四个方法就是刺激手掌中央，即是从中指的根部向手腕的横纹垂直画一条线，用手指按揉和刺激这条线的正中部位，连续按揉20次，既有助于血液循环，又可以安定自律神经。第五个方面就是经常按搓中指的尖端，每次3分钟，这个对大脑血液循环是很有帮助的。上述讲到的五种手指运动方法可以交替地进行，每日可以选2到3种。除此之外，中老年人还应该尽量利用各种机会活动手指，例如双手转动健身球，或者转动一下核桃，或者弹下钢琴等等，这个都是不错的活动手指方法。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中老年人每日应该做一些手指运动，预防大脑衰老。我是小鹏，今天同一时间再见。
1: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们无法了解变化之后的生活。但正因为这样，生活中先有期待
2: 和惊喜。
1: 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 FM94.9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2: 陪你一直期待发展。

0: 细个嘅时候唔鍾意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啦。而家就鍾意咗安静嘅日落，因为唯有日落先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1: 我哋成日讲咧患难见真情啊，咁啊，但系依家嘅友情咧，好多时候咧比翻书咧仲要快嘅吓。咁我哋点样去辨别咧身边嘅系过命之交咧，定抑或系塑料情咧吓？好简单嘅啫吓，即系睇你飞黄腾达嘅时候咧，边个喺度真心拍掌啊？又或者睇你落魄倒霉嘅时候咧，边个咧又喺度火速退群咁样吓？真朋友咧就系雪中送炭嘅急救包，假朋友咧就系锦上添花。嘅自拍杆吓，我哋今晚咧繁星点点就同大家一齐去爬一爬咧，那些年我哋一齐追过嘅塑料情谊吓，欢迎大家对号入座。我哋嘅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大家可以留言讲讲咧，就系边啲系你嘅真兄弟真闺蜜，边啲系嗰啲塑料兄弟塑料闺蜜啊？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星啊，珍贵物咧就系你发嗰啲好丑嘅照片咧，佢唔单止唔吐槽啊，而且咧仲会帮你揾角度啊，就话诶呢个先叫真实啊，比嗰啲精修咧吓靓好多。咁啊，同埋咧就系你吐槽老细嘅时候咧，佢比你闹得更加犀利噶，转头咧仲帮你改埋简历添。咁啊，同埋咧你穷到非常之冇钱嘅时候咧，佢就一边闹你冇出息啊，一边咧默默咁啊帮你点份外卖。咁啊，塑料闺蜜咧。只是会讲话，喂，加油啊，咁样，然后转头咧就同其他人咧去倾八卦嘢啦。

所以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啦，佢话咧阿星啊，珍贵物咧就系、借钱俾你嘅话咧系唔会问原因嘅，咁啊塑料姊妹嘅话咧就系、你借钱咧佢直接咧就已读不回啊，咁啊同埋咧仲有啊真兄弟咧就系、唔会讲话叫你还钱，甚至乎咧又请你去食烧烤嘅，但系假兄弟咧就系、你啱啱提一句话，喂上次嗰500蚊咧，佢即刻咧就会同你讲啊，我唔系已经还咗俾你啦咩咁样吓，呢、这个就系假兄弟。你身边有冇啲咁嘅假兄弟啊？

呢个 friend 嘅话咧，真闺蜜咧会将你 P 到好似仙女咁啊，将自己咧 P 成路人嘅；塑料闺蜜咧就会 P 到咧，将你 P 到好似个通缉犯咁，然后咧自己咧啊靓到咧好似精修嘅明星相咁样啊！遇到呢啲闺蜜咧都几烦恼啊！

咩 friend 嘅话咧，真兄弟咧就系你饮多咗嘅时候咧，佢会孭你翻屋企，仲会帮你吸皮；假兄弟咧就系你饮多咗嘅时候，佢会影你嘅嗰啲好丑嘅相，然后发到群里面咧 at 晒所有嘅人啊。

啊！呢个 friend 嘅话咧，阿星啊，真兄弟咧 ATM 机嚟嘅吓，随到塑料兄弟咧就已读不回嘅机器人啊！上次咧我问佢借钱啊，佢话手里面咧净系得冥币啊，问我要唔要啊咁样吓？哇！呢啲咩兄弟嚟啊？烧咗佢啊！

好啦，节目微信系 FXDD928 啊，大家咧可以继续咧留言俾我咧，讲讲咧就系关于你嘅身边嗰啲塑料兄弟啊，或者系塑料姊妹嘅。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恒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十点半。
1: 炎炎夏日，昌恒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昌恒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细个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2: 十点半钟之后继续回来我们的繁星点点，这个钟数会有我们的每日星推荐。
1: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
2: 今晚呢要推荐的这首作品呢，歌名叫做 The Shower Room。

一首咧十几年前嘅作品嚟噶啦吓，2009年嘅时候出版嘅一首作品。十几年前嘅嗰个夏天，你仲记唔记得？你最近乜嘢咧？

OK， 咁啊，我哋睇翻咧呢个 friend 发过嚟嘅信息啦。佢话咧，真闺蜜咧吓，真兄弟咧就系一起扛过枪，一起分过章，一起喝过汤。塑料闺蜜或者兄弟咧就系一齐影过相，一齐行过街，一齐倾过偈。但系一遇到事情咧，就只系剩翻低下次一定，同埋唔好意思，今日唔得闲啊。

呢位 friend 嘅话咧，真闺蜜或者真兄弟咧，就系、你穷我陪你挨，你有钱你富裕我陪你笑。咁啊，塑料闺蜜咧或者塑料兄弟咧，就系、你穷我远离，你富嘅话咧我就埋你。佢话家阵时咧，连塑料情谊咧都开始嫌贫爱富啦，好感慨系咪啊？

呢个 friend 嘅话咧，真朋友咧会陪你饮酒嘅，听你咧哭诉渣男，咁啊塑料朋友咧就会将你饮醉酒嘅视频咧发到去啲群嗰度啦，然后咧就话边个可以将呢条友咧带走啊，嗱一声啊！

呢个 friend 嘅话咧，阿星啊，真朋友咧就系会问你需要我做啲咩嘢帮你，假朋友咧就系你需要帮我做啲咩嘢咁样，甚至乎咧仲要你帮佢带奶茶啊、带柠檬茶嗰啲啊。偶然之间一两次咧冇所谓嘅。但系剩得你帮佢带，佢冇帮你带过嘅话，咁又讲唔过去啦。

我觉得呢，即係有时候有啲嘢呢真係唔好立乱试探㗎吓，真嘅朋友係有事真係会嚟，有事真係会上嘅。塑料朋友呢就係、是、冇事佢都会扮到有事好忙。只要你唔借钱，我哋就係一世嘅好兄弟好闺蜜啊。

0: 晚上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市各地端午暑期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抢占夏季旅游消费市场；肇庆夏至立竿无影。

0: 天象奇观如约而至，风开青创营开营。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肇庆欢迎你。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2026肇庆端午暑期文旅系列活动已全面开启，我市各地充分挖掘本土特色，提升城市热度，彰显城市形象，抢占夏季旅游消费市场，加快推进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发展，提升我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旅游城市的美誉度。端午假期，牌坊广场、紫荆西堤文创街区是游客打卡的热门地，尤其是夜晚，牌坊广场人头攒动，看音乐喷泉，看非遗打铁花表演，热闹非凡。紫荆西堤文创街区也是人声鼎沸，各色小吃摊忙得不亦乐乎，游客们也吃得津津有味。精彩的变脸加喷火演绎活动让市民游客直呼好看。在这里卖荆州特色小吃锅盔的商家蒋先生告诉记者，他来自湖北，这里三年了，肇庆风景美丽，他希望肇庆越来越好，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文旅建议。
2: 人流还可以，我们肯定是愿意你们多搞些活动啊，他人流量多，他总是要有点消费的嘛，就是我们觉得这么好的资源可以搞个水上项目啊，这里人气肯定会很旺的。
0: 街区里的城市文创体验中心，端午假期人流也相对增加，许多以游客会到这里买些手信或纪念品带回家，还有些游客喜欢收集印章留念。游客曾先生，
3: 从广西梧州过来，即系某笪地方都有自己嘅印章之类啲啊嘛，咁出嚟玩有个纪念都好啊。博物馆同埋骑楼城，哦，包公祠，肇庆就舒服咯，即系放松，过嚟又近，即系过嚟嘅话就两个钟头车程，好快到嘅啫。
4: 你准备带啲咩手信翻嚟？
3: 钟咯。淄博天葵，都系呢度特产啊！
0: 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员工张子豪，
5: 端午节假期呢，我们文创中心相比上一年呢，多了60%人流。这些游客来到我们的文创店嘛，就比较有那些专门挑选一些特别特色的文创产品，以那些肇庆的地标啊、著名景点啊为主要的特色，去拿回他们的各自的故乡去收藏。比如说这款产品可以贴在冰箱上面，就今天想去肇庆哪个地标玩呢，我们就转一转，比如说我们去七星岩，我们去顶峰山，随机选择。
0: 端午节期间，金象山森林公园也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了解端午习俗，体验端午文化。游客梁先生，
6: 金象山啊，呢地风景好靓，环境优美。
0: 学生马浩然，
7: 我刚高考完嘛，然后我就来金象山游玩一下，陪我爸爸看一下风景，放松一下心情。
0: 市民马先生，
8: 我老家是湖南的，在高邮这边工作，刚好那个高考完，我女儿就过来这边陪我过端午节跟那个父亲节，感到很高兴。
0: 象山森林公园活动策划罗辉翔，
9: 端午节期间呢，在我们的游客中心这边都是可以免费领取一个五彩绳的。研学馆里面的话呢，还有我们的一个专属端午的一个艾草的香囊 DIY 的，我们是专门打造的一个打卡点，和爸爸拍一张亲子的照片呢。
0: 据悉，我市以星湖景区为核心，开展文旅大联动，民俗体验、清凉玩水、精品线路、惠民福利多点发力，为游客带来高性价比、沉浸式的夏日出游新体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昼至极长，光影成奇。6月21日迎来24节气夏至，肇庆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太极洞，封开北回归线标志塔，迎来一年一度立竿无影天象奇观，市民游客齐聚现场，共赏自然光影盛景。在星湖国家湿地公园，按照预测时间，在中午12:31:22，太阳逐渐行至太极洞。

0: 洞顶天窗的上方，这时候阳光从天窗直射下来，立竿无影，天象奇观出现了。记者在现场看到，来观看立竿无影天象奇观的游客中有父子，有三口之家，趁着假期带孩子来研学，增长见闻。陈先生，
1: 一方面呢，带他了解一下我们肇庆的自然风光啦，二个呢就可以借我们这个地方学习一下我们的地理的知识。
0: 杨先生，
2: 夏至太阳直射到了北回归线这边嘛，所以刚好我们这边有这个奇景，所以带他过来看一看，带他过来感受一下气氛。
0: 莫女士，
3: 一起出去玩玩，到处逛一下，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
0: 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太极洞位于北纬23度05分，即北回归线23度27分以南，洞顶有不规则天窗，与地面相距约10米。每年夏至日前后，阳光可垂直照到洞底，立竹竿于阳光里，就会呈现立竿无影现象。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七星岩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谢辉。
4: 星湖国家湿地公园这边呢，每年在双分双至这样的节气都会有非常神奇的天象奇观。那除了春分和秋分的卧佛邯郸之外，夏至这天呢就可以来我们星湖太极洞这边来观看这个立竿无影。因为我们这边的一个地理位置处在北回归线带上，每年当太阳夏至这一天呢，太阳就会直射北回归线。像如果我们把一根杆子垂直立在地上的话呢，太阳直射下来，这个杆子呢就是没有影子的。整个夏至的节气前后大约是一个星期左右都能够看到这样的天象奇观。
0: 据悉，太极洞内夏至日太阳直射，冬至夜月亮垂照，属于阴阳太极交合之下。结合星湖国家湿地公园春分秋分呈现的卧佛邯郸天象，有关专家认为，太极洞是古人通过测算日月，摸索实力，开展农事生产的原始基地。而在封开县城江滨公园的北回归线标志塔，也准时上演一场奇妙的天文景观，立竿无影。许多市民现场做起实验，正午时分竖起水平，影子便会缩成一个极小的圆点，几乎消失。郑先生，
5: 之前多次呢都错过了一个时间，今日呢我特地呢就设定了一个闹钟。
0: 小朋友，
6: 我呢是从梧州来到呢度，在课本里头呢看见在北回归线呢标志塔的地方呢会立个无影。今日呢我爸爸和妈妈就带小我来呢度体验一下，感觉到大自然的神奇，都更加多学习啲大自然有关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封开县江口街道台洞村月桂五乡人青创营热闹开营，烤窑首座，草坪集市，江畔音乐会轮番登场，沉浸式乡村文旅活动吸引大批亲子家庭游客打卡游玩。当天上午，营地大提琴主题柴火窑炉炊烟升腾，20组亲子家庭相聚丝路茶咖室体验窑烤面包。室内展区的封开文创冰淇淋同样人气爆棚，产品巧妙融合封开山水风光、地质地标与本土人文元素，独特的地域设计深受游客喜爱。室外村风江野草坪集市全天人气高涨，各式特色摊位产品琳琅满目，田园互动游戏区热度居高不下，徒手抓泥鳅、龙虾垂钓等活动趣味十足，集市还设置了趣味闯关小游戏。暮色降临，江畔阳台音乐会如约上演，持续拉高现场氛围。市民侯女士，
7: 这里这个台洞还不错的，然后有一个乡村的环境可以去走一下，带着小孩游玩呢。
0: 市民小姨，
8: 是广兴塔，是巧克力味道的，非常的喜欢，我非常的想吃它。
0: 当天现场专门开设人才招聘咨询点位，游客在休闲游玩之余可现场咨询就业岗位，实现文旅休闲与青年就业服务双向融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端午假期，肇庆市博物馆连续开展两场赵伯礼的大思政，管校联动协同育人主题研学活动。活动融合红色实景思政教学与非遗手工实践，组织近80名青少年走进文博场馆，触摸历史文脉， 以沉浸式研学全方位提升学生综合素养，打造出有温度、有质感、有时效的特色文博大思政课堂。肇庆市博物馆宣讲员、赵伯里的大思政项目主持人张婷。
9: 赵伯里的大思政组建由文博党员讲解员和高校党史教师组成的双师导师团队，实景互动、实践和红色主题的非遗创作相结合，针对大中小学分层定制课程，搭建一体化的思政育人体系。
0: 活动通过红色故事宣讲，为青少年们讲解端州区红色革命遗址与革命英雄的故事，通过红色非遗手工创作，引导未成年人铭记本土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感受传统非遗魅力。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党支部书记梁伟莹。
9: 通过赵伯里的大思政呢，我们打造了管校协同育人共同体，实现了课程创新、资源共享，还有人员联动。学生不再是隔着课本去看历史，而是积极主动的通过沉浸式的学习，提高了他们的参与感和共鸣。
0: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二四音乐表演本六班学生黄思明。
10: 是我们平时在学校里面学的课程嘛，它是不是那么的直观，去现场看到会更深刻一点。然后呢，今天来到博物馆，然后感到就像穿越时空了一样。回到学校之后，我会去更好的理解课程的内容。
0: 据悉，赵伯里的大思政项目截至目前已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开展研学活动186场，累计服务师生10037人次。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据市税务局透露，肇庆市2025年度纳税信用评价结果出炉。报告显示，在我市参与评价的7.26万户市场主体中，1.39万户被评为 A 级纳税人，数量同比增长近一倍，增幅创下阶段性新高。据悉，我国纳税信用等级分为5个等次，其中 A 级为最高。 A 级纳税人代表着企业竞争力强，在日常经营中可享有优先退税、融资便利、绿色通道等便利。近年来，肇庆积极培育 A 级纳税人，把信用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红利，让守信企业尽享便利，增强信心。此次 A 级纳税人数量接近翻番，体现肇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信用体系建设的显著成效。近日，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举行的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由肇庆市体育学校游泳队培养输送的广东选手李佳平发挥出色，力压两位浙江名将刘雅欣、范亚琪，以1分56秒29的成绩强势摘得金牌。每逢遭遇强降雨，端州城区内的321国道沿线多处低洼涵洞便极易积水，因洞内视线受阻，积水深度无法判断，经常出现车辆涉水熄火、人员溺水等安全事故，给市民出行埋下重大安全隐患。为弥补低洼涵洞防汛管控短板，端州区落地溢涝涵洞应急监测预警设施标准化建设项目，为辖区11处高风险涵洞配齐全套智能防汛设备，筑牢汛期出行安全防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3.5%。端午假期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CC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近日， 首艘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试航。

0: 传按数据实现互联互通。21日，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 0.9 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唱行949，随爱经典。
4: 1988年，陈百强写了一首歌给林志美，名为《十二小时》，收录在洒脱大碟里面，但是这首歌当时并没有作大力的宣传。1990年，陈百强收录了自己的版本，由郑国江重新填词，成为对酒当歌。最爱经典，陈百强对酒当歌。明明

0: 爱经典，细味歌中情。
1: 用心记录，
2: 用心记录
1: 同感受
2: 多彩奇妙嘅
1: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2: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1: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当画班庆祝画报，
2: 生活
1: 生活
2: 有了色彩，
1: 音符
2: 跃动在空气中，时光
1: 时光
2: 就奏出旋律。
1: 畅行949，
2: 畅行949，
1: 令生活
2: 令生活不再单调，
1: 每一刻
2: 每一刻都充满。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哋嘅畅行949，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自己，只是你眼中的我，我心中的你，双手依然空紧。我在人群中，你在孤单里想你。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我是一名路人，过斑马线我会遵循交通指示灯的提示，红灯停，绿灯走。
1: 我是一名驾驶员，遇到行人过马路我会停车让行。
2: 作为交通的参与者，我们都应该

该尽一份力去营造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畅行949提提你，交通法规齐遵守，平安出行共享有。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畅行949开始。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喺城市中穿梭，喺人海中相遇，
2: 喺人海中相遇，
1: 喺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2: 畅行949，
1: 畅行949，与你
2: 一路同行。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市各地端午暑期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抢占夏季旅游消费市场；肇庆，夏至立竿无影，天象奇观如约而至；封开清创影。

0: 开营。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肇庆欢迎你。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2026肇庆端午暑期文旅系列活动已全面开启，我市各地充分挖掘本土特色，提升城市热度，彰显城市形象，抢占夏季旅游消费市场，加快推进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发展，提升我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旅游城市的美誉度。端午假期，牌坊广场、紫荆西堤文创街区是游客打卡的热门地，尤其是夜晚，牌坊广场人头攒动，看音乐喷泉、看非遗打铁花表演，热闹非凡。紫荆西堤文创街区也是人声鼎沸，各色小吃摊忙得不亦乐乎，游客们也吃得津津有味。精彩的变脸加喷火演绎活动，让市民游客直呼好看。在这里卖荆州特色小吃锅盔的商家蒋先生告诉记者，他来自湖北，这里三年了，肇庆风景美丽，他希望肇庆越来越好，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文旅建议。
2: 人流还可以，我们肯定是愿意你们多搞些活动啊，他人流量多，他总是要有点消费的嘛，就是我们觉得这么好的资源可以搞个水上项目啊，这里人气肯定会很旺的。
0: 街区里的城市文创体验中心，端午假期人流也相对增加，许多以游客会到这里买些手信或纪念品带回家，还有些游客喜欢收集印章留念。游客曾先生，
3: 从广西梧州过来，即系每笪地方都有自己嘅印章之类啲啊嘛，咁出嚟玩有个纪念都好啊，博物馆同埋骑楼城，哦，包公祠。小兴就舒服咯，即系放松，过嚟又近，即系过嚟嘅话就两个钟头车程，好快到嘅啫。
4: 你准备带啲咩手信翻嚟？
3: 粽咯，
4: 粽
3: 啊，淄博天葵，都系呢度特产啊。
0: 星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员工张子豪。
5: 端午节假期呢，我们文创中心相比上一年呢多了60%人流，这些游客来到我们还有文创店嘛，就比较有那些专门挑选一些特别特色的文创产品，以那些肇庆的地标啊、著名景点啊为主要的特色，去拿回他们的各自的故乡去收藏。比如说这款产品可以贴在冰箱上面，就今天想去肇庆哪个地标玩呢，我们就转一转，比如说我们去七星岩，我们去顶峰山，随机选择。
0: 端午节期间，金象山森林公园也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了解端午习俗，体验端午文化。游客梁先生，
6: 金象山啊，呢地风景好靓，环境优美。
0: 学生马浩然，
7: 我刚高考完嘛，然后我就来金象山游玩一下，陪我爸爸看一下风景，放松一下心情。
0: 市民马先生，
8: 我老家是湖南的，在高邮这边工作，刚好那个高考完，我女儿就过来这边陪我过端午节跟那个父亲节，感到很高兴。
0: 象山森林公园活动策划罗辉祥，
9: 端午节期间呢，在我们的游客中心这边都是可以免费领取一个五彩绳的，研学馆里面的话呢还有我们的一个专属端午的一个艾草的香囊 DIY 的，我们是专门打造的一个打卡点，和爸爸拍一张亲子的照片呢。
0: 据悉，我市以星湖景区为核心开展文旅大联动，民俗体验、清凉玩水、精品线路、惠民福利多点发力，为游客带来高性价比、沉浸式的夏日出游新体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昼至极长，光影成奇。6月21日迎来24节气夏至，肇庆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太极洞封开北回归线标志塔，迎来一年一度立竿无影天象奇观，市民游客齐聚现场，共赏自然光影盛景。在星湖国家湿地公园，按照预测时间，在中午12:31:22，太阳逐渐行至太极洞洞顶天窗的上方，这时候阳光从天

0: 窗直射下来，立竿无影，天象奇观出现了。记者在现场看到，来观看立竿无影天象奇观的游客中有父子，有三口之家，趁着假期带孩子来研学，增长见闻。陈先生，
1: 一方面呢，带他了解一下我们肇庆的自然风光啦，二个呢就可以借我们这个地方学习一下我们的地理的知识。
0: 杨先生，
2: 夏至太阳直射到了北回归线这边嘛，所以刚好我们这边有这个奇景，所以带他过来看一看，带他过来感受一下气氛。
0: 莫女士，
3: 一起出去玩玩，到处逛一下，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
0: 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太极洞位于北纬23度05分，即北回归线23度27分以南，洞顶有不规则天窗，与地面相距约10米。每年夏至日前后，阳光可垂直照到洞底，立竹竿于阳光里，就会呈现立竿无影现象。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七星岩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谢辉，
4: 星湖国家湿地公园这边呢，每年在双分双至这样的节气，都会有非常神奇的天象奇观。那除了春分和秋分的卧佛邯郸之外，夏至这天呢，就可以来我们星湖太极洞这边来观看这个立竿无影。因为我们这边的一个地理位置处在北回归线带上，每年当太阳夏至这一天呢，太阳就会直射北回归线。像如果我们把一根杆子垂直立在地上的话呢，太阳直射下来，这个杆子呢就是没有影子的。整个夏至的节气前后大约是一个星期左右都能够看到这样的天象奇观。
0: 据悉，太极洞内夏至日太阳直射，冬至夜月亮垂照，属于阴阳太极交合之下。结合星湖国家湿地公园春分秋分呈现的卧佛邯郸天象，有关专家认为，太极洞是古人通过测算日月，摸索实力，开展农事生产的原始基地。而在封开县城江滨公园的北回归线标志塔，也准时上演一场奇妙的天文景观，立竿无影。许多市民现场做起实验，正午时分竖起水平，影子便会缩成一个极小的圆点，几乎消失。郑先生，
5: 之前多次呢都错过了一个时间，今日呢我特地呢就设定了一个闹钟。
0: 小朋友，
6: 我呢是从梧州来到呢度，在课本里头呢睇见喺北回归线呢标志塔嘅地方呢会立竿无影。今日呢我爸爸同妈妈就带咗我嚟呢度体验一下，感觉到大自然嘅神奇，都更加多学习啲大自然有关嘅。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封开县江口街道台洞村月桂五乡人青创营热闹开营，烤窑首座、草坪集市、江畔音乐会轮番登场，沉浸式乡村文旅活动吸引大批亲子家庭游客打卡游玩。当天上午，营地大提琴主题柴火窑炉炊烟升腾，20组亲子家庭相聚丝路茶咖室体验窑烤面包，室内展区的封开文创冰淇淋同样人气爆棚，产品巧妙融合封开山水风光、地质地标与本土人文元素，独特的地域设计深受游客喜爱。室外村风江野草坪集市全天人气高涨，各式特色摊位产品琳琅满目，田园互动游戏区热度居高不下，徒手抓泥鳅、龙虾垂钓等活动趣味十足，集市还设置了趣味闯关小游戏。暮色降临，江畔阳台音乐会如约上演，持续拉高现场氛围。市民侯女士，
7: 这里这个台洞还不错的，然后有一个乡村的环境可以去走一下，带着小孩游玩呢。
0: 市民小姨，
8: 是广兴塔，是巧克力味道的，非常的喜欢，我非常的想吃它。
0: 当天现场专门开设人才招聘咨询点位，游客在休闲游玩之余可现场咨询就业岗位，实现文旅休闲与青年就业服务双向融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端午假期，肇庆市博物馆连续开展两场赵伯礼的大思政、管校联动协同育人主题研学活动，活动融合红色实景思政教学与非遗手工实践，组织近80名青少年走进文博场馆，触摸历史文脉，以沉浸式研学全方位提升学生综合素养，打造

0: 出有温度、有质感、有时效的特色文博大思政课堂。肇庆市博物馆宣讲员、赵伯礼的大思政项目主持人张婷。
1: 赵伯礼的大思政组建由文博党员讲解员和高校党史教师组成的双师导师团队，实景互动实践和红色主题的非遗创作相结合，针对大中小学分层定制课程，搭建一体化的思政育人体系。
0: 活动通过红色故事宣讲，为青少年们讲解端州区红色革命遗址与革命英雄的故事，通过红色非遗手工创作，引导未成年人铭记本土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感受传统非遗魅力。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党支部书记梁伟莹。
1: 通过赵伯礼的大思政呢，我们打造了管校协同育人共同体，实现了课程创新、资源共享，还有人员联动。学生不再是隔着课本去看历史，而是积极主动的通过沉浸式的学习，提高了他们的参与感和共鸣。
0: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二四音乐表演本六班学生黄思明。
2: 是我们平时在学校里面学的课程嘛，它是不是那么的直观，去现场看到会更深刻一点。然后呢，今天来到博物馆，然后感到就像穿越时空了一样。回到学校之后，我会去更好的理解课程的内容。
0: 据悉，赵伯礼的大思政项目截至目前已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开展研学活动186场，累计服务师生10037人次。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据市税务局透露，肇庆市2025年度纳税信用评价结果出炉。报告显示，在我市参与评价的7.26万户市场主体中，1.39万户被评为 A 级纳税人，数量同比增长近一倍，增幅创下阶段性新高。据悉，我国纳税信用等级分为5个等次，其中 A 级为最高。A 级纳税人代表着企业竞争力强，在日常经营中可享有优先退税、融资便利、绿色通道等便利。近年来，肇庆积极培育 A 级纳税人，把信用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红利，让守信企业尽享便利，增强信心。此次 A 级纳税人数量接近翻番，体现肇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信用体系建设的显著成效。近日，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举行的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由肇庆市体育学校游泳队培养输送的广东选手李佳平发挥出色，力压两位浙江名将刘雅欣、范亚琪，以1分56秒29的成绩强势摘得金牌。每逢遭遇强降雨，端州城区内的321国道沿线多处低洼涵洞便极易积水，因洞内视线受阻，积水深度无法判断，经常出现车辆涉水熄火、人员溺水等安全事故，给市民出行埋下重大安全隐患。为弥补低洼涵洞防汛管控短板，端州区落地溢涝涵洞应急监测预警设施标准化建设项目，为辖区11处高风险涵洞配齐全套智能防汛设备，筑牢汛期出行安全防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 4.0%、3.5%。端午假期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CC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近日，首艘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试航，船岸数据实现互联互通。 21

0: 日，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 0.9 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3: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4: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走过阴天，
4: 陪你沐浴阳光，
2: 陪你到每星晚安。
4: 昌恒949
2: 陪着你，
4: 陪着你走过春。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齐讲好肇庆故事。

0: 听咗首靓歌之后咧，嚟到咗咧7:34啦吓，咁亦都系时候咧就开始我哋嘅月战体坛嘅节目噶啦吓，咁啊6月23日星期二，咁啊通过我哋嘅节目啦，开启全新嘅一日，月战体坛嚟啦！
1: 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嘅你。
0: 星期二嘅早上啦。咁继续咧都系迎住阳光出发吓，咁啊今日咧早上咧仍然都系咧就非常之靓嘅天气啦，咁啊阳光啦，咁啊亦都系非常之耀眼吓，咁啊但系咧就可能相对而言咧个温度方面咧亦都会相对高啲，希望大家都要注意咧就防暑降温啦。听住我哋嘅节目，咁啊名字叫做咧越战体坛啦，我哋嘅节目咧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嘅上午时间咧7:30至8:00啦，咁啊都会同大家喺一齐咧就喺呢一个嘅。畅行949啦，咁啊一齐出发啦，咁啊关注翻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啦。咁啊，琴日凌晨应该讲系今日凌晨嘅时间咧，亦都进行咗咧就系世界杯嘅一啲嘅比赛啦。咁啊，我哋都会同大家一齐去关注。

翻咧世界杯嘅最新嘅进程啦吓。咁我哋首先咧咁啊会睇一睇咧就系琴日早上嘅时间啦吓，咁啊进行嘅一啲比赛嘅一啲嘅结果啦。咁啊详细咧，我相信咧就唔需要同大家讲太多啊。咁啊相信大家都应该咧就睇咗好多新闻啦，或者好多视频嘅。咁啊琴日嘅几场比赛包括咧就系西班牙4-0战胜沙特啦，比利时同伊朗啦0-0打成平手啦。咁啊，乌拉圭同埋佛德国咧就2-2战和啦。咁啊，新西兰1-3不敌咧就埃及啦。咁啊，以及咧就系喺今日凌晨进行嘅一场比赛咧，阿根廷对阵奥地利啊。呢一场比赛咁啊，精彩之处就在于咧，又可以睇到咧就是球王美斯啦。咁呢场比赛嘅结果系点样咧？嗱，我相信咧好多朋友可能都捱夜睇波嘅。当地时间嘅6月22号，喺达拉斯体育场进行嘅世界杯追组嘅第二轮比赛当中，阿根廷咧系以2-0咧就击败咗奥地利啦。咁啊，美斯喺呢一场比赛当中又再咧就系独中两元，咁啊超过咗咧就系高卢斯吓，咁啊超过咗咧就系高卢斯，咁啊以18个入波啦，系独占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嘅头名啊吓。嗱，我哋见证历史啊！咁啊，见证咗咧球王美斯啊，咁啊真系咧就今个赛季或者系今一届嘅世界杯，哇，真系犀利啦！上一场比赛咧就上演帽子戏法，呢一场波亦都系梅开二度啊！咁啊，两场比赛打完咧就阿根廷全取6分，得失球嘅话咧就5-0啊！咁啊，提前小组出线，奥地利咧就以1-1咧暂列第二啊！咁啊，呢个小组嘅另外一场比赛约旦同埋咧就阿尔及利亚嘅比赛咧，将会喺今日早上嘅11点咧直接交锋嘅。咁啊，阵容方面咧就阿根廷首发净系做咗一处嘅调整嘅啫，就系咧就莫连拿咁啊顶替咗咧就系蒙迪尔咧系出任右后卫嘅。咁而奥地利咧就做出咗3处嘅调整啊，咁啊包括咧就丹索啦，咁啊格雷戈列治咧，以及咧就系曼纳啦、云纳啦吓。咁啊，亦都系咧进入到呢个首发名单当中。咁阿根廷开波就已经系占据主动噶啦。咁啊，去到第3分嘅时间咧，罗达路、马天尼斯咧，咁亦都系咧就插入到咧就禁区接波啦。咁喺防守队员双双放铲之下倒地啊！咁啊，埃及嘅主教练咧就起初并未表示，但系 VAR 复核咗之后咧。裁判就改判点球嘅，咁由美斯主罚呢个点球，但系美斯咧居然咧就射失咗呢个点球啊！咁啊射门咧就偏出右侧嘅立柱，咁所以美斯亦都成为咗今届世界杯首位射失点球嘅球员啦吓。咁啊，根据翻咧就一啲相关数据显示咧，呢个亦都系美斯职业生涯当中第149次咧主罚点球。嗱，当然唔计咧就点球大战嘅。亦都系第33次咧就射失点球嘅，咁啊美斯嘅点球命中率咧，12码嘅命中率咧系77%，咁啊美斯亦都喺世界杯里头咧就射失过7次嘅点球，射过7次嘅点球，咁啊亦都有3次射失，两项数据都系历史之最啊！咁啊，美斯3次世界杯失点，咁啊，分别系咧就2018年对阵冰岛啦，2022年对阵波兰啦，以及咧就系刚刚结束嘅呢一场比赛。咁啊，亦都有观察到就话美斯罚球之前咧，咁啊，奥地利嘅门将啦，亚历山大斯拉格咧，好似咧就指一指美斯，好似表示佢知道要佢射边一个方向咁样。咁美斯点咗点头啊！咁睇嚟呢一波心理战咧，美斯系成为咗落败嘅一方。咁啊，好多朋友即系见到阿美斯射失点球之后咧，都有少少失望啊！吓，我见到，因为琴日虽然我冇睇，但系我睇翻咧，今早刷朋友圈咧，都见到咧，就有朋友就话，美斯射失咗点球。喺到第19分咧，美斯踏入禁区，咁啊扣过咗后卫准备射门嗰阵时咧，亦都系俾阿拉巴咧就将个波咧就破坏。去到第32分，美斯弧顶唔停球嘅位置传入禁区，然后呢个球被破坏咗之后咧，美斯射补射之后，亦都系俾阿拉巴咧就挡出嘅。去到第38分，第38。

2022年世界杯，美斯连续六场世界杯嘅比赛破门啦，咁亦都系计呢个方丹同埋咧就系、是、艾伊尔济尼奥之后咧，咁第三位实现呢一个成就嘅球员啦。咁啊，半场打完，阿根廷嘅控球百分比去到60%啦，射门咧就射门系3-2啊。咁啊，预期嘅入波咧就系1.05:0.24。咁啊，换边之后咧，阿根廷仍然都有住较好嘅控制场面嘅一个咧就情况啦。去到第55分钟啊，萨比达嘅直接任意球攻门，亦都系被大马丁咧化解嘅。去到第65分钟，美斯禁区前横向突破之后低射，咁啊，对方门将咧亦都系将呢个波咧就扑出。直到咧就第95分钟，咪即系补时阶段啦，美斯嘅策动反击，将球从右路转移到禁区，咁啊艾华里斯嘅射门被挡啦，咁啊巴列迪斯嘅随后传球啦，咁啊俾到美斯，阿根廷十号亦都系咧就晃开咗空间之后射门被挡，之后再保中，哇呢、這个攻势啊，咁啊大家都可以通过咧就一啲嘅视频咧就去睇翻嘅。咁啊，去到咧就第95分钟，美斯又入波啦。咁啊，美斯包办咗阿根廷日金全部嘅5个嘅入球，咁啊，亦都系咧就领跑射手榜吓。咁啊，全场打完，阿根廷控球54%，射门12-6，绝佳机会3-1。咁啊，预期入波咧2.62:0.5。最终咧就阿根廷队亦都收获咗呢一场比赛嘅胜利啦。咁喺度咧亦都系恭喜晒咧就美斯啦吓，咁啊亦都系咧就梅开二度，独享世界杯历史射手王啊！咁啊之前嘅射手王咧属于咧就系德国嘅球员咧就高卢斯。咁啊今届嘅世界杯好多朋友都话咧就咁啊呢一个纪录咧就好快会被超越嘅。咁啊，确实咧就已经系俾美斯超越咗噶啦。一场比赛里边啊，战平即系追平呢一个纪录，并且系反超呢个纪录添。好啦，咁啊，跟住咧，我哋关注咗另外一场比赛啦。咁啊，另外一场比赛咧就应该系喺5点钟开踢嘅，法国对阵伊拉克嘅 I 组嘅第二轮嘅赛事啊。咁啊，呢一场嘅比赛咧，就喺过程当中咧，就发生咗咧就雷暴啊，咁啊，亦都成为咗咧本届世界杯首场因为天气原因而中断推迟嘅比赛。咁啊，费城嘅雷暴天气咧，都触发咗咧美国体育赛事嘅相关规定。嗱，呢个其实都系美国特色嚟噶。咁啊，比赛上半场咧，麦巴比已经系攻入咗一个嘅远射噶啦。咁啊，喺个人国嘅生涯当中，百场里程碑之战里头咧，亦都斩获咗个人世界杯嘅第15个入波，咁啊追平咗朗拿度，咁啊落后历史射手王美斯3个入波，但系佢后生，美斯已经系去到咗咧就所谓嘅诸神黄昏嘅阶段噶啦，咁但系咧就麦巴比仍然都属于咧就系当打之年啊，咁啊法国队就带住1-0嘅领先优势咧就换边嘅。去到上半场结束之前呢个场雨呢就已经系越落越大㗎啦。咁中场休息期间官方表示由于雷暴天气下半场比赛将会推迟。唔会早过呢就是北京时间7点钟开始。咁呢个亦都意味住呢比赛将会额外推迟1个钟头左右啊。嗱，美国嘅雷暴天气应对嘅规定呢是根据翻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建议去制定的。根据这个规定，如果在球场周边8英里，即大概13公里的范围之内探测到有雷电，比赛就必须要立即暂停了。球迷将会被疏散至到场馆内的安全区域避险。而球员和工作人员则需要离开内场。返回就更衣室。从本地转播画面，从即系呢一场嘅转播画面可以见到啦。咁啊，场内嘅看台确实已经系有好大批嘅观众咧，就已经系撤离咗。咁啊，只有当场周边8公里范围内连续30分钟未再检测到任何雷电活动咧，
比赛先至会允许

恢复嘅。如果期间再次出现雷电，咁样30分钟等待时间呢将会重新开始计算。国际足联作为世界足球管理的机构，并不负责这一项雷暴天气的应对的规定，也没有权凌驾于这个规定之上。这个就属于美国的特色来的，国际足联都没有办法的。很多球迷对这一幕其实都不陌生的，因为在去年美国举行的首届32队的世俱杯呢，有多达六场的比赛因为天气原因中断，最耐的那场比赛中断了大概两个半钟头那么耐，导致了一场比赛前前后后洗了五个钟那么多。现在我在做节目，就未知道这场比赛就是否就进行当中，是否已经是恢复了。等我稍后时间就去睇睇，望一望，更新翻到底呢场波依家嘅情况系点样？咁系咪已经重新开始咗咧？咁样吓，咁当然咧就其实对于球迷嚟讲咧，就可能即系相对嚟讲会比较地咧就系辛苦啲嘅，系嘛？咁入到场，睇咗一半，突然之间咧就暂停咗，咁到目前为止呢一场比赛都仲未咧就恢复嘅。仍然都是就1-0的这个这样比分，法国队暂时领先紧就伊拉克。咁这场波就算未恢复，下一场比赛都会进行的啦。咁讲紧就是挪威对阵塞内加尔的比赛啊。咁挪威对阵塞内加尔的比赛将会在稍后时间8:00就开波嘅。咁这场比赛呢亦都有夏兰德啦。见到呢就其实当地的天气呢都是会是有雨啊，局部可能会有雷暴添。所以的话呢就大家都不妨可以留意返就相关的赛程啦。我哋都好关心到底呢一场比赛将会是几时进行啦。打咗上半场嘅啫，即係法国对阵伊拉克嘅呢一场波打咗上半场嘅啫，下半场呢直接呢就未开始。咁其实呢就喺美加墨世界杯开始之前呢都有好多嘅即係体育评论员呢亦都讲过呢就关于美国队嘅美国啊当地嘅呢个天气嘅原因。极有机会咧，就会有一啲嘅比赛系会中断啦。咁啊，确实咧就第一场波已经嚟啦吓。第一场因为咧就雷暴原因而中断嘅比赛咧，就系法国对阵伊拉克嘅呢一场波。下半场比赛仲未踢噶。咁啊，都同大家咧就分享翻啦吓。啱先我哋讲到咧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咧，我哋都会同大家咧刷新下呢个数据。世界杯第二轮的比赛就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的赛事当中，美斯独中两元，至此已经入了18个入波，独占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头名，并且以5球就在本届世界杯射手榜当中领跑，相当之犀利。而麦巴比亦都在本届世界杯首轮比赛就梅开二度，在世界杯的赛事里头已经入了14个波，目前就落后比就美斯。啱先又入咗个啦，系嘛，咁所以咧就已经入咗15个波噶啦，咁目前咧就落后于美斯咧就3个波，咁呢个对于巴黎圣日门嘅前队友，咁有可能喺本届赛事当中展开直接嘅竞争，不断刷新咧世界杯历史入波嘅纪录嘅吓，咁睇翻咧就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啦。目前嚟讲入得最多嘅咧就系18个入波嘅美斯啦，28场比赛场均0.64球。咁另外咧就排喺第二位嘅咧就系德国嘅名宿咧就系高卢斯，咁啊已经系24场比赛场均咧0.67嘅入波啦。咁但系佢啊已经退咗休啦，所以咧就冇乜机会咧再提升翻呢个纪录噶啦。咁第三位咧就属于咧朗拿度噶，咁朗拿度咧就入咗15个入波吓，咁19场比赛里头入咗15个波，咁但系咧佢场均入球数多啊，咁0.79个入波啊，
咁而比佢仲多嘅咧就麦巴比，咁啊入咗咧就14个入波，但系咧佢净系打咗15场比赛，场均咧0.93个入波。

差唔多每场比赛都有机会入球。咁当然啦，目前嚟讲咧就世界杯现役球员总嘅射手榜里头咧就18个入波嘅美斯啦，14个入波嘅麦巴比啦，10个入波嘅夏利卡尼啦，咁以及咧就系10个入波嘅汤马士梅拿啦，8个入波嘅 C 朗啦，8个入波嘅尼马啦，6个入波嘅 J 罗啦。咁呢啲咧就系属于现役世界杯，即系世界杯现役球员嘅总射手榜啊！咁睇嚟咧，就今届比赛都系麦巴比同埋美斯之争啦，即系讲紧呢一个嘅射手榜啊！好啦，咁呢个咧就世界杯方面嘅情况啦。咁跟住嚟咧，我哋仲会有咧就系两场比赛嘅，今日早上嘅时间啊。包括就挪威对阵塞内加尔，以及就约旦对阵就阿尔及利亚的比赛。挪威就有先讲过有夏兰德啦，夏兰德就上一场比赛亦都是梅开二度嘅。他哋两支球队的情况呢，上一场比赛就挪威就以4-1大胜咧伊拉克。咁而塞内加尔咧就1-3不敌咧就法国噶，咁啊呢一场波大家睇下点睇啦吓。咁啊其实咧佢哋喺早喺2006年嗰阵时咧进行过一场嘅友谊赛，咁啊嗰时候咧就应该都不能够咧作准啦，因为嗰阵时冇夏兰德啊嘛，系咪？咁啊嗰阵时咧就塞内加尔2-1赢咗咧就挪威队嘅。咁啊，睇翻咧就积分榜方面咧，咁啊目前嚟讲咧就挪威同埋法国咧亦都系排紧咧积分榜嘅第一位嘅。咁但系咧就挪威就因为咧就净胜球嘅原因咧就会领先法国咧就排喺小组头名啦。咁啊法国咧就排喺第二噶。咁啊当然佢哋嘅嗰场波打到一半咧又中断咗。咁另外咧就塞内加尔同埋伊拉克咧就分列第三同埋第四位嘅。咁啊另外一场比赛咧就系约旦对阵咧就阿尔及利亚。有我哋亚洲球队咧，约旦队咧就亮相啦吓。咁啊，约旦咧上一场比赛咧就以1-3不敌咧就奥地利。咁而阿尔及利亚咧亦都系以0-3输咗俾阿根廷嘅。咁啊，呢场比赛亦都对于佢哋两个嚟讲争出线咧非常之关键。咁啊，亦都系一场咧就必须要攞低对手嘅赛事啦。啊，咁啊，时间咧就11:00开波啊。又是属于大家的午饭时间的。咁听日呢就会有葡萄牙啦就对阵乌兹别克啦。咁英格兰呢会对加纳嘅。咁同埋呢就巴拿马会对克罗地亚啦。咁分别呢就1:00、4:00同埋呢就7:00呢就进行的。去到上午时间呢会有哥伦比亚对阵刚果金啦。咁呢个呢就会系跟着嚟嘅呢一两日呢就世界杯赛事嘅一个呢就资讯啦。嘅一个呢就安排啦。大家都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咧，就相关嘅赛程嘅安排嘅。嚟到咗7:55，咁啊继续听紧嘅咧就系我哋粤战体坛嘅节目，咁啊同大家都关注世界杯方面嘅资讯啦。咁啊当然啦，就我哋本地嘅一啲嘅体育方面嘅赛事啦，咁啊大家都不妨咧就可以继续留意吓。咁啊包括咧就系我哋嘅粤超嘅赛事啦，咁啊以及咧就粤 B A 嘅赛事啦。都会在今个星期就继续有所进行的。当然了，粤超的第八轮的比赛呢，粤超第八轮的比赛呢，在昨天的时间的下午2:00已经是正式开启预约的了。当然了，第八轮的比赛呢就没有我们西区的球队啊，因为呢就我们西区球队呢就会在跟着嚟嘅呢两个星期咧，就系休整啊。咁但系东区咧，因为咧佢哋多一支球队咧，就要打多两轮嘅比赛嘅。咁所以嘅话咧，就跟着嚟咧就会进行咧就系东区嘅比赛。啊，当然都有一场西区嘅比赛嘅吓。咁啊，讲紧咧就一场补赛，6月27日咧就阳光将会咧就系喺主场咧对阵中山队呢一场咧就系补赛嚟嘅。原来咧佢哋嘅安排嘅时间咧就喺5月17日，但系因为嗰阵时落大雨啊。

0: 所以嘅话咧就延期去到咧就六月份啦。咁啊，今个星期咧有粤超方面咧会有咧就系包括揭阳对东莞啦、梅州对河源啦、惠州对汕尾咧，以及咧潮州对韶关，同埋咧就阳江对中山嘅。咁啊，呢场比赛咧就属于我哋东区嘅。应该讲是粤超的第八个比赛周啦，第八个比赛周的一啲嘅情况啦。咁啊，预约咧就其实琴日下午时间两点钟已经开启咗噶啦，会去到咧就星期三嘅晚上十点钟就会截止。咁啊，呢个咧就粤超方面嘅情况。咁啊，另外咧就粤 BA 方面啦，咁啊喺今个星期嘅27号啦，咁啊亦都系星期，如果冇记错嘅话，应该系星期六啦，就会进行咧就系八强赛嘅第二轮嘅赛事啊。咁啊，第一回合咧就已经打完咗噶啦。咁啊，比分我哋都同大家数数啦。咁啊，汕头咧72-109就输咗俾深圳啦，潮州74-71咧战胜咗咧就广州啊。咁另外咧就揭阳咧74-97咧就不敌东莞嘅，佛山主场76-99咧亦都系输咗俾中山。咁跟住落嚟咧就会进行咧就第二轮嘅比赛。咁到底会唔会又触发黄金九分呢？咁我哋西区嘅球队咧就目前嚟讲净系剩低咧就广州、佛山同埋中山。打完呢一轮之后咧，又会少一支球队噶啦。咁啊，广州队仲输埋俾潮州添。啊，咁啊，下一场比赛咧就会系广州主场啊。咁而另外咧就下一场比赛亦都系中山主场对佛山嘅。咁啊，佛山就首轮咧就亦都系咧就比较大嘅比分输咗俾中山队啦。咁啊，翻到去中山队嘅主场，佛山队能唔能够攞低比赛，进入到黄金九分咧？嗱，呢个亦都属于其中一个看点嚟啊。另外咧，我哋广州队亦都系啦，能唔能够主场战胜潮州，然后咧喺黄金九分里面咧，亦都系赢埋对手咧。好啦，咁另外咧就睇翻我哋一啲预告啦。咁啊，今日嘅晚上时间咧，我哋嘅中国男篮咧将会咧就系出战噶啦，系啦，中国男篮嘅友谊赛啊。咁我哋中国男篮咧将会喺今日晚上7:30咧，亦都会迎嚟一场嘅热身赛啦。咁啊，呢场比赛嘅话咧，亮点在于乜嘢咧？亮点在于咧，就杨汉森会回归啊，系啦，杨汉森咧就会回归，会出战嘅。咁啊，所以大家睇睇有咗杨汉森之后，我哋嘅中国男篮嘅表现又会系点样啊 ？OK， 我哋结束今日嘅节目，听日再倾，拜拜。
1: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
2: 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市各地端午暑期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抢占夏季旅游消费市场；肇庆夏至立竿无影，天象奇观如约而至；封开青创营开营。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肇庆欢迎你。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2026肇庆端午暑期文旅系列活动已全面开启。我市各地充分挖掘本土特色，提升城市热度，彰显城市形象，抢占夏季旅游消费市场，加快推进农文旅